0: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啊？
3: Target 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09265218。
6: 我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奥克兰 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0: 没那个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Wils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80 09600228580。
2: 我的心里只有你。
3: 等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4: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现实的分明，我终于

是政府认证的高信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源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约。

0: 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7。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0。
0: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0: 保修，隔离空气囊，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满怀忧伤，却流不出泪，极度的疲惫，却不能入睡，只能够只是夜夜，然后就只是夜夜，无尽的只是夜夜，永远的实现在人间。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得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经典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0: 唐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1: 新西兰的孩子。是活力满满的孩子，爱冒险的孩子，是有创意的孩子，充满好奇的孩子，爱运动的孩子。孩子们，你们的活力是从哪儿来的呢？你也是个 WeBig 小孩吗？

0: 要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1: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别等到大雨倾盆才开始行动，现在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的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的压力，提前防范风暴，守护你所爱的人。请访问 iconemergencymanagement.gov.nz floods 了解更多信息。

0: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3: 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0: 们936电台诚邀您参加我们联合举办的第二期健康讲座。本场活动特别邀请资深健康专家杨医生，为大家现场讲解如何通过外貌特征来识别人体的健康状况，并且运用中医养生智慧进行科学调理与预防各种疾病与亚健康。杨医生拥有医科大学运动医学硕士学位，有着多年康复医学临床与教学经验，现受聘于新西兰天然药物研究所。本场讲座不仅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更设有免费健康咨询义诊环节，让您有机会与专家面对面交流。现场参与者还有机会获得精美健康礼品。本次活动参与名额有限，关心健康、珍爱生命的您千万不要错过。如果您有意前来，请立即拨打AM936 节目热线报名参加，为您和家人健康预留一个席位。时间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上午11点。报名联系电话 021-145-9803 021-145-9803， 地点 AM936 电台。我们期待与您相见，共赴健康之约。
1: 936电台地址：3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0: 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园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

1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五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 showroom 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

0: 记忆。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经典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0: 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
1: 今天的三位说亮话，感谢大家的支持哦，也请大家多多的点赞，依然欢迎大家还没有订阅跟关注的帮三妹冲一波关注还有订阅，非常感谢大家的一路的支持，谢谢大家。当然今天的节目依然请到了大家最爱的亮哥，亮哥午安。
2: 三妹好，各位网友大家午安，欢迎收看三妹说亮话，记得分享还有按小铃铛，同时打开抖音的新西兰三妹，还有我们隔天会在亮哥的郭志亮频道直播，感谢大家。
1: 是是，感谢亮哥的支持哦。亮哥，我相信全球都在关注，时隔七年，中方领导人再一次的去朝鲜，同时更重要的是，这是中方领导人在2026年首次的外访，给了朝鲜，意义相当的重要，所以今天请亮哥好好来解读一下哦。稍早之前的一些欢迎画面啊，大家也是等了很久啊。昨天我看一去的时候就有朋友在追踪了，但是没有想到那个视频跟画面是比较晚出来的，带给大家再回顾一下哦。6月8号差不多中午12点钟的时候呢，就已经抵达了朝鲜，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包括看到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夫妇是亲自到这个机场来进行迎接的，平壤万人夹道欢迎的盛况是再一次的出现。金日成广场正中是悬挂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巨幅肖像，两旁是以中朝双语书写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等标语，两国国旗都是迎风飘展的。最新信息来带给大家一下哦，在今天的就是6月9号的10点40分许，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是乘车抵达了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雪主迎接。当然我们来看到这个习近平主席是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是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致哀。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一次，导播非常快速的想要带给大家看到的是这一次所谓的中朝的一个成果啊。这次的成果当然会去关注一下有没有提朝鲜的无核化。最新根据中方的通稿，习近平主席是并没有提及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相关表述，但是

0: 护、国际公平正义啊，包括战后秩序都挂在嘴边上。但是大家注意，出现在中朝之间并不多见，而且中国提出要和朝鲜进行战略协作，共同维护国际的公平正义和国际秩序，显然是另有所指。所以这一次是不是剑指日本？我看到日本官房长在八号的记者会当中明确表示，自己是在高度关注中朝的会晤的。来，我们请亮哥先帮我们来看一下哦。当然这一次访问经济层面、战略层面都有相当多的一些解读。中国当然不可能对日本突破战后秩序保持一种这个置之不理的态度。从这一次中方领导人访朝鲜来看，教训这个日本是不是已经在清单上了？但是我们又如何去看无核化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呢？
1: 我觉得坚持二战的秩序本来就在中二朝了。在去年九月啊，是让金正恩去北京啊，那个时候双方的官方声明就没有提到无核化这个用概念，大陆就没有了。那今年四月王毅先去朝鲜嘛，王毅也没有提到。那今年五月川习会嘛，特朗普的声明有无核化。
0: 对，他说是中美双方维护朝鲜半岛无核化，中方没有。
1: 中方没有。
0: 没有复核。
1: 中方没有。中方事实上就删掉了无核化这三个字。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啦，就是说在操作上已经一年左右，中国大陆已经不再讲无核化了。我讲的是操作上。可是就外交部的官方声明还有习近平本人还没有正式放弃无核化，可是我觉得双方应该都有这个默契的啦。那简单讲，这个叫做他等于是有点默许啦，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个
0: 事实，
1: 既定的事实嘛。因为我跟你讲啊，朝鲜现在估计啊大概有50到90枚核弹，他跟伊朗那个发展的距离差太远了。他已经完全成熟了，而且已经可以装在导弹上，不是只有核武已经发展出来，而且连发射的武器都准备好了。而且今年普京不是去访问朝鲜吗？那朝鲜还特别展示他最新的一个这个铀矿啊。我们知道那个朝鲜是有铀矿的，所以他不缺原料啊。所以我认为，而且在这个习近平要访问朝鲜之前啊，特别由他的妹妹金宇镇，因为金宇镇向来都扮黑脸了，金宇镇就出来讲话，
0: 放话
1: 说我。说核武问题完全不是谈判议题，对任何国家都一样，他也没有针对中国了，他实际上针对，意思就是说对美国也一样了，朝鲜是不会让步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大概没有争议了啦。我觉得中国大陆这次去哦，你如果说国际政治上，那主要要强调的是反对霸权主义跟强权政治，这指的是美国嘛。那第二个叫做反对一切复活军国主义，这个就针对日本嘛。像我跟你讲啦，这个韩国是在朝鲜遭到了全部的清算，就是我说日本这个侵略朝鲜半岛长达35年嘛，然后韩国分裂成两边，然后北部的朝鲜是对这个历史做彻底的清算，韩国没有。韩国我们知道李承晚执政的时候，那个时候是要

0: 因为坦白说了，韩国那个时候大部分的官僚都是亲日派，因为才刚拿到政权嘛。那因为韩战爆发，所以李承晚就放弃了，没有整肃这一些亲日的官僚。那后来那个朴正熙啊，政变，朴正熙本身就是亲日派，因为他在那个日本殖民期间啊，朴正熙人在满洲啊，哦，觉得我们讲那个北朝鲜的部分，他的历史的认知啊，本来就跟中国大陆是完全一样的，完全一样啊，所以我认为这部分是毫无争议的。好，那我觉得除了政治之外啊，这一次事实上有用了一个概念啊，就是他用的概念叫做对于双方的口岸要恢复到完全开放。那这个让人家想到了图们江流域的开发，因为这个普京啊，他去访问这个北朝鲜的时候，他们有一个联合声明啊，其中有一句话非常重要，就是有关俄罗斯跟北朝鲜这个图们江的开发啊，对于中国不再有任何限制，有这句话。所以我觉得这是习近平啊去北朝鲜提到的双方口岸完全恢复交流啊，我认为就是针对这一点。因为你要知道那个图们江流域啊，这主要是在中朝，主要是在中国境内了。那因为尾巴段就到了俄朝边境嘛，那早些时候俄罗斯就设了很多的障碍了，不要让中国大陆可以使用图们江的出海口啊。可是这次有几点大突破了，第一个，中俄联合声明，西伯利亚力量二号，他未来接管要接到珲春啊，在东北的珲春，
1: 珲春吧，
0: 这边珲吗？
1: 那个。
0: 可是我打字打珲，它会出现的。因为我们台湾以前都叫爱珲条约，你们叫爱珲条约吗？不会吧？
1: 珲，
0: 你们念珲的？
1: 对，应该是珲吧，我没记错的话。
0: 没有没有，我们台，我从小受到的教育都念爱珲条约。那我刚刚特别确定这个字的念法，那没关系了，你念爱珲，
1: 我马搜一下，
0: 那就珲春嘛。哦，我跟你讲，珲春这个地方啊，
1: 珲春真的叫珲春，我竟然被亮哥，
0: 对嘛？你看，
1: 我一直念珲春呢。上
0: 亮哥比你靠谱，
1: 上了一堂普通话课，哎，我要被我大学老师打屁股了。
0: 珲春啊，我跟你讲啊，珲春这一次在中俄联合声明，成为那个西伯利亚力量二号这个能源的出口。那你可以想象，这个能源未来除了东北之外，也预备要帮这个朝鲜半岛的忙嘛？啊，那第二，这个珲春这个地方啊，如果可以打通我们所谓的图们江流域啊，它就可以直通到这个北朝鲜境内的罗津港。上面我跟你讲，这个罗津港有多重要，啊，如果真的通了，我跟你讲有几个地方要通了，啊，因为图们江流域的最下游那一段啊，俄罗斯历史上就不断制造障碍嘛，所以那个俄朝那个大桥啊，他故意把它盖得很矮，
1: 对，
0: 让你的船过不去啊。所以第一个，这个桥一定要重建嘛。那我认为俄罗斯跟朝鲜不会反对。那第二，越往下，所以一定要牵涉到江面拓宽的问题。 这个施工中国大陆都不是问题，只要俄罗斯跟朝鲜放手就可以了啊。这是第一个。啊，那如果通到罗金港会有什么空前的大震撼啊？东北就找到一个最近的出海口啊，不然本来中东北地区啊要绕一大圈，你知道吧？
1: 嗯，
0: 啊，非常的麻烦啊。那因为东北一定要想办法要运到大连嘛，如果可以利用珲春通到罗金港，那通到大连，那太近了。北内部如果通到罗金港，那整个东北的货物直通日本海，本来要绕一大圈才能够到日本海，那现在是直接从珲春出来到罗金港就可以直通日本海。哦，这个运输成本降低太多了啦。所以我说这个应该是第一个有待观察的指标，
1: 嗯，
0: 大变化。就是图们江下游的拓宽，还有这个二朝大桥的改建啊。然后通往罗金港，到时候也需要中国大陆投入一些基础建设吧。
1: 是
0: 啊。还有第三，就是要不要盖一个新鸭绿江大桥啊？大陆这边念鸭绿江吧，还是鸭绿江？
1: 我念鸭绿江。
0: 好，那鸭绿江。我跟你讲，因为这个有韩国音跟中文啊。比如说图们江。韩语叫做 Domankang， Domankang， 所以它翻成豆满江，你知道吧？
1: 嗯。
0: 朝鲜那边叫豆满江啊，那大陆这边叫图们江啊。那不管了、啊，那另外就是新鸭绿江大桥啊，那这个当然意味着不只有海路了，也有陆路了。那中朝之间未来经整合啊，
1: 嗯，
0: 这个就方便多了啦。所以我说这个第一焦虑的是哪里？第一焦虑的就是日本，因为中国大陆未来直接从东北直通日本，日本海啊。然后第二个就是韩国，韩国就急了。因为李在明啊，他怕万一中国跟朝鲜这个图们江也放了，那新鸭绿江大桥也放了，那中朝的经济整合，那会不会朝鲜就不需要韩国了？
1: 如果经济整合整个大东北它振兴起来之后，韩国事实上的经济它虽然它如果两韩统一的话，所谓的朝鲜跟韩国统一的话，它是一个半岛经济。但如果现在金正恩要删除两韩，就是韩国跟朝鲜统一的话，它其实是面向海洋型的经济，它其实没有陆路相连的，
0: 就是跟它无关啊。
1: 是这个对很打击很大、哦。
0: 他把它当做敌国，他直接把它当做敌国。
1: 是啊，
0: 所以没有所谓的统一的，有一个。内在统一的目标要追求，所以我跟你是特别关系。
1: 嗯，
0: 这人不讲这一套了，所以等于是北朝鲜要经过罗金港直通日本海，那不就跳过韩国了吗？而且如果中国的工业基础建设整个都拉进朝鲜，那我讲白了，因为韩国很多工业都被中国打败了，那中国直接来建设北朝鲜，不是更直接了当？
1: 嗯，
0: 对不对？然后韩国还在强调北韩无核化，
1: 是
0: 中国大陆已经不提了，所以你想一想，对朝鲜来讲，他要选择谁啊？一定是中国嘛。包括基础建设，包括粮食粮油的提供， 包括工业制品，或者到北韩、到朝鲜内部做投资，然后让北韩，就让朝鲜重新建立它的工业了。你说哪边最快？当然就是中国嘛。所以我说这个对日本、韩国来讲哦，都是大利空了。
1: 嗯，
0: 就中俄朝如何整合？我们坦白讲，俄罗斯哦，也没有能力到朝鲜做经济建设，只有中国人做啊。那如果中国的力量全面进来，那基本上朝鲜跟韩国关系就会越来越远哦。
1: 嗯，
0: 你可以去想象嘛，到时候朝鲜就用华为手机啊，不用三星手机了，不是这样吗？
1: 嗯，
0: 不然就用李在明这一款小米手机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对韩国来讲，我觉得恐怕是空前的挑战。那对日本也是哦。
1: 嗯，
0: 因为罗京港，如果中国大陆未来的补给船可以直接进罗京港，那其实跟日本海就非常近了。所以中国大陆未来如果真的跟日本发生海上的冲突，
1: 嗯，
0: 中国大陆的军舰啊，跟补给船的距离就非常近了，所以对日本来讲，当然也是个大利空啊，
1: 直接插到日本的颈部了呀！刚刚看那个地图可以看得出来，
0: 直接插进去。
1: 对啊，插到脖子这儿。
0: 所以以前啊，不是说中国都需要俄罗斯的帮忙吗？
1: 是，
0: 所以要中俄联合演习嘛。现在中国大陆啊，如果可以使用罗京港，那中国的军舰啊，我讲白了，随随便便就会有十艘以上的军舰直插日本海，所以这个绝对是一个我们说是透过经济变动所导致的地缘政治的冲突。那也就是说，你刚刚讲了吧，北朝鲜未来会变成海洋国家，更重于内陆的整合，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其实我跟你讲了，其实我这个金正恩啊，早就想要学邓小平，要改革开放，他就是希望美国能够承认他的核武地位嘛。坦白讲，如果美国愿意承认他的核武地位，金正恩要走的路啊，就是邓小平路线。我认为他就是要改革开放。那结果现在你美国乌俄话始终都绕在嘴边嘛，
1: 嗯，
0: 那我没办法，我要发展经济啊。所以呢，我海洋这一端暂时走不通，我就先走中国端嘛，就变成这样。所以我坦白说啊，我认为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了。就表面上看啊，因为你看那个中方的声明啊，都讲的比较抽象了，可是具体上啊，事实上有实质性的了，就是说双方，因为大家都只会注意到乌俄话不再提了，可是你要把俄罗斯防朝鲜，然后中方访朝鲜这两段要加起来看，普京访朝鲜早就说了，俄朝的图们江流域的发展要取消对中国的所有限制，有这句话，俄朝联合声明。所以习近平这次去访问是去落实这一点，就是好，俄朝要取消对中方在图们江流域一些投资的一个限制嘛，所以中方就进一步就说我愿意来落实。所以这个并没有所谓的三方图们江会谈啊，是双方的最高领导人啊，分别去朝鲜 表达了立场，所以我估计接下来啊，就是执行面的，比如说可能是何立峰啊，就直接去就谈相关的事宜，可能就会是这样。
1: 嗯，
0: 俄罗斯也派他的经济部长，可能都是这样了，所以。等于是中俄朝有关图们江流域啊，基本上所有的障碍已经被开通了。那这个朝鲜未来的经济啊，就是决定要跟中国做全面的发展，哦，所以他才会用这么高的规格嘛，哦。不过我觉得金正恩这是漏做了一个动作。去机长接机的时候忘了把可爱的小女儿带上，
1: 带上了之后呢，媒体又会写接班问题又出来了，媒体一定会大肆朝这个方向来渲染，那会不会就失焦了呢？
0: 要跟女儿讲啊，未来朝鲜要合作的对象
1: 认准了
0: 就是习大大，叫小女儿要认得习大大，就这样。
1: 如果放在中俄朝三方来看，大家不妨去看一下2026年中俄的联合声明当中很重要的一块。2024对比2024啊，还只是说中俄要共同开发黑瞎子岛，动同朝鲜就图们江出海航行开展建设性对话，推进北极航道。到了2026年，声明就进一步写到，要加快黑瞎子岛客货运公路口岸建设，继续同朝鲜就图们江出海问题做三方协商。发现没有，2024到2026，就2026比2024更加具体了。如果大家只看战略层面上细化的来看，这一次随同去朝鲜的分别有谁啊？除了我们说蔡奇去了，那蔡奇去了可能是这个党与党之间的一个交流，这个规格是相当高的。王毅外长去了，这个外交层面基本上呢是一个标准的配备。董军去了。董军国防部长军事的合作，还有这个最重要的是商务部长王文涛也去了，要推进具体的合作的项目啊。所以呢，我就想说，现在大家可以看到，从具体的人去朝鲜当中，就可以看到中方想要落实的项目是什么。而且亮哥，现在就朝鲜来说，他经济不差的哟。从维文，也就是新加坡的外长去回来说，哇，没有想到朝鲜，他就平壤，他没有说朝鲜，至少平壤这个地方看到经济还不错。我今天去看了一下，2022年之后，其实俄乌战争之后，朝鲜突然获得了战争红利，他的社会出现了消费化的一些趋势，比如说他现在有手机支付了，有类似于 Uber 的那种轿车的系统了，还有外卖 App。有电动车，还有国产智能手机都相当的多，就所以现在的朝鲜经济跟我们所想的朝鲜经济可能极度贫穷极度落后的不一样。但是韩国在这个时候他就相当着急了，因为如果韩国脱离了朝鲜成为了一个岛国型的经济的话，那对于李在明来说，他想要推进的是什么？他想要推进的是能够从韩国到平壤到朝鲜再到中国的一条这样铁路，能够让韩国的经济通过陆路运输到中国，然后到俄罗斯再到欧洲去。那如果现在都敌对势力的话，所以朝鲜在28小时连发了3份声明，提到就是说高度的关注这一次中方访问朝鲜。
0: 我觉得韩国把影响太简单了啦，我跟你在这个政治跟全球战略上有这么大的矛盾，比如说韩国还是坚持朝鲜半岛要无核化嘛，
1: 是昨天还说了，
0: 那韩国还是一面倒跟美国结盟嘛，这个战略问题矛盾没有解决，我怎么可能让你盖铁路穿过我朝鲜的领土了？你太天真了啦，我讲白了啦，如果中国大陆没有言犹在外，对朝鲜无核化做了很多默认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大概不会再往这个路上走了。你觉得朝鲜会这么大规模的要跟中国合作吗？我觉得不可能的啦。 我们讲白了啦，为什么以前给人家感觉不是的？因为俄罗斯从来没有主张过无核化，从来没有，因为莫斯科距离这里太远了嘛。那中国主张无核化无可厚非啦，你距离北京这么近，中国当然会忧虑嘛，万一你没有处理好自己炸了怎么办、哦、我这边还有核污染。所以大陆一开始当然会抱着比较高的忧虑、哦、可是木已成舟啊、
1: 嗯、
0: 你怎么弄，这是你的邻邦、欸、而且历史上朝鲜就是中国大陆最重要的缓冲国了，我认为没有一个国家比朝鲜更重要，作为缓冲国，你看朝鲜战争嘛，当年、哦、中国大陆挡下了美军啊，
1: 是，
0: 那导致这个三十八度线，我讲白了，东北能发展工业吗？如果美军就直接成兵在鸭绿江边境，你中国怎么发展工业啊？搞不好三不五时还结合当时的蒋介石啊，随时来侵扰大陆啊，这可能性是很高的、啊、所以中国大陆从朝鲜战争深深知道朝鲜是中国大陆最重要的缓冲地带，无论如何一定要跟他建立非常好的关系。那朝鲜发展核武的过程有一段时间是比较灰色的嘛，可是现在木已成舟啊，那中国大陆就是默认的这个现实嘛。那我觉得这个对朝鲜半岛无核化不再反复强调，甚至默认朝鲜已经有核弹这个国家的地位，我认为朝鲜已经感受到了。那你不要低估朝鲜族啊，你说北韩又旧又穷，上面我跟你讲啊，1950年代60年代北朝鲜的经济比韩国还好，你知道吧？
1: 嗯，
0: 因为本来整个工业都是在北朝鲜嘛、哦、那时候南韩非常的穷啊，那南韩是因为后来朴正熙上来才开始创造了汉江奇迹嘛，对不对、哦、所以韩国抓住了机遇了，就是美国在打越战嘛，那日本跟韩国就赚翻了嘛，而且朴正熙还把韩国的军队派到越南打仗啊，在越南留下了很多痛苦的回忆啊，因为据我了解啊，韩军比美军还要残酷，杀了很多越南人，你只要去读越南的历史，他们都不会忘记这一段。那一样啊，俄乌战争为北韩带来机会啊。上面我跟你讲，朝鲜在俄乌战争死了多少人你知道吗？我上个月看到数字啊，光是战死的朝鲜军人就有3000人。那你看他派进去多少人？我认为是上万、啊、那这个当然帮朝鲜创造了外汇了，因为俄罗斯那个佣兵的薪水是很高的，是相当高的，
1: 也做一些军武啊，也给，
0: 那当然还包括这个俄罗斯在传统武器上，这个朝鲜做零组件、
1: 嗯、
0: 乃是成品的资源嘛，
1: 是
0: 哦、比如说炮弹等等、哦、我认为俄罗斯都有支付他相当的费用、啊、那当然不要忘记中国这边、啊、朝鲜的粮食还有粮油都是中国供应的，所以你刚刚讲到好像朝鲜这阵子经济不错、
1: 嗯、
0: 其实主要的展现、啊、是金正恩盖了非常多的这不动产，所以感觉 有很多城市在大兴土木了，在盖新房了。那房地产当然会带动就业嘛，因为它是火车头工业啊，所以你才会觉得北经济有点变好了啦。其实这个广义讲啊，就抓对了国际的形势了。那利用俄乌战争，除了投入军人之外，那也投入了很多军需工业上的一个补给啊。那所以我觉得这有点像当年这个韩国的崛起了，只是北朝鲜现在才刚开始，所以进一步如果能够跟中国图们江流域打通，那中国的企业开始大量进入朝鲜啊，我觉得朝鲜的经济的发展啊一定很快啊。我认为年成长率啊要达到 10% 都有可能。
1: 他们有说是朝鲜下一个越南，是他们有评论说是下一个越南。如果
0: 而且三妹你不要忘了，
1: 嗯，
0: 朝鲜族在中国也有不少，欸，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它是两边通的嘛，像以前小额贸易很多也是朝鲜族在做的，
1: 嗯，
0: 所以我是觉得现在就是各种利多的条件笼罩在朝鲜嘛，所以韩国当然急了，日本当然急了，就这样。
1: 韩国经济这块我们先放一下，还有朝鲜经济放一下，先说再说一下战略层面。这一次中国去朝鲜访问啊，当然对日方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警讯，尤其不管是行前的文章，还是说这个这一次提出的四点，中方领导人提出的四点中朝的主张也好，我看了一下，中日关系不是陷入僵持之后吗？中方对于日本有近两用物项的出口，今天的一个最新消息是在我上节目看到的，有说美方提到的，美方现在要跟中方沟通，让中方对于日本的稀土跟两用物项要开放。啊，这导播就是我在上节目前给导播的那张图，可以带给大家看看，这个是今天的最新的一个消息，就可想而知日本现在缺稀土，缺两用物项，缺矿产，缺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了。我看了一下，如果是具体数据的话，2026年3月到4月就稀土的出口量，中北京对日本较同期是大减超过80%。比稀土更致命的是钨矿，因为钨矿啊对于这个汽车制造业非常的重要，所以我看了一下共同社在昨天就有一个报道，就是说日本国内的企业因为买不到中国的钨矿嘛，就加紧从其他国家进行采购，包括了像是什么澳大利亚啊，这些地方都在想办法去买，但是因为这些地方买了实在是太贵了，它的成本会暴涨3倍以上，就导致了日本现在的工业快出现全面就是全线爆雷的情况。从几个层面来跟大家讲，第一个是日本老牌的刀具叫富士精工率先爆雷，受到这个钨矿的断供的一个影响，大量的订单都停止，交付是全面延误的，本财年的利润哦预计会暴跌88%，有的刀具公司直接加价60%再卖这个刀具。半导体赛道我告诉大家情况更加的严峻，关东电话、中央硝子两大隐形巨头双双有爆发预警，下半年核心产线全面停工，住友电工、三菱材料纷纷宣布都是要大幅度的涨价的，最高涨幅有多少？这最高涨幅直接突破60%，就算涨了60%，也难以挽回颓势啊！所以亮哥哦，结合中方的反制以及中朝在战略上的一些对表，请亮哥帮我们做一下分析。
0: 我跟你讲一下那个钨矿啊，
1: 嗯，
0: 中国占80%以上啊，那唯一的规模化量产的国家就是中国。这个跟稀土不一样，稀土民居民两用物有在开发的国家 有成规模的，包括澳大利亚，包括马来西亚，哦，那钨矿就只有中国，哦，那中国，你刚讲的这个刀具啊，
1: 嗯，
0: 还有汽车啊，那事实上不止这些啦，还有半导体。半导体日本有两家公司叫关东电化、江消子，下半年核心产线全面暂停了。那你刚刚有提到住友电工，
1: 嗯，
0: 住友电工也是一样，他就大幅提高产品价格嘛，啊，那基本上住友电工本来投资了160亿日币啊，在富山县盖一个新的，那开始回收旧品了。
1: 对，
0: 这个工厂就是回收旧品用的，因为没有办法，
1: 只要提炼出来，
0: 买不到，只要把旧的钨再炼出来，然后新的再用，造成一个循环供应链啊。今年一月啊，中国大陆对日本出口碳化钨14吨，啊，钨的粉末10.5吨，那现在是零哦，差异之大。那你刚刚讲到贝森特向中国提出呼吁哦，说，哎，可不可以恢复出口？
1: 嗯，
0: 三本，你不要觉得这个叫做美方施压。我跟你讲，只有矛盾了，只有矛盾发生，中国才有叫价的空间了，你知道吧？
1: 嗯，
0: 这叫谈判，亮哥学谈判的啊。美方向中国要求中方恢复供应钨矿给日本，那中方可以要价了，中方就可以说，那日本可不可以什么什么什么不要做了？我觉得这个绝对不是价格问题了，
1: 嗯，
0: 绝对不是。如果中国大陆愿意对稀土还有钨矿恢复供应，那对等的条件一定是政治了，你就等着看中国大陆怎么对日本、对美国提吧。那美国就要进场，跟高市早苗说，你那个收一收啦。不，我跟你讲啊，我不认为中国大陆会用价格来谈判啊，不认为。
1: 嗯，
0: 这个绝对是一个，绝对是一个大筹码。就好像那个中国大陆对美国的军工的稀土全面禁止出口嘛，你要我恢复这个，一定是要拿政治项目来换，绝对不是经济问题了。
1: 当然中国停日本的稀土跟关键矿产或两用物项也是政治因素啊，你日本要新的军国主义，以及日本很有可能要拿这些东西去造核武，那我当然要对你做捆绑啊，中国也是出于政治目的在进行管控的，维护。
0: 不过中国大陆对美国的民用稀土并没有禁止出口啊，
1: 是啊，
0: 对不对？
1: 嗯，
0: 那日本是更严重嘛，哦，那因为日本摆明了就是要做飞弹瞄准中国嘛，
1: 嗯，
0: 而且最近传出一个新的消息，日本现在正在研发更长的长程飞弹，
1: 那想往哪儿打？打到中国腹部？
0: 听说可以打3000公里，
1: 哦，
0: 战斧飞弹只有1000公里哦，最多大概1400吧，那是。好的，那日本做了那个13型的飞弹，可以打1000公里、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日本的动作太明显了，就是你拿我的稀土，几乎都在做武器嘛，而且就是瞄准我吧，所以中国大陆，我认为这个部分哦，会急剧降到零哦，这个真的不多见了。中国大陆再怎么样也没有对美国降到零啊，降到零等于是让你全部都停了，你知道吧？
1: 而且说实话，日本其实有非常多的产业 我们所谓的军民融合，它既做民用线也做军用线，那你要中国提供你这些关键材料，也要知道你用在哪里，那你讲不出你用在哪里，这些都是跟美国学的呀，那我就断供你，直到你讲得出来你的最终用途用在哪里，比如说是民用的，好，那我就有序的审批，有序的开放，那你讲不出来没办法，一律按军事用途做处理。讲到这个地方哦，亮哥，其实今天有一条消息大家都在关注，就是美国对于中国的军事军用用途的就是公司又新增加了很多名单。为什么大家关注呢？这些名单比较搞笑，我看了一下，把什么阿里巴巴，把百度，把比亚迪啊，把宇树机器都纳入了中国军方的启用名单。其实五角大厦在二月份的时候它更新过名单，但是因为那个时候不是一直讲川普要来中国访问吗，他就把那个名单给撤下来了。最新公布的这个名单呢，其实都在二月份的名单当中出现。不过这一次如果按照去年是有130多家的话，这一次的名单当中增加到了180多家。所以亮哥帮我们来看一下，很多人分析是说习川会才刚刚结束一个月，你美国就拉了这么多企业进去。然后第二个是现在的美国的涉猎范围也太大了吧，这个根本都不是国安威胁了，就是但凡是你是龙头企业，但凡你有冒出头的，我都一律按照你是中国军方的企业来处理，就是这个样子。
0: 上面我跟你讲啊，这个就好像中国大陆啊，要不要追到母公司的问题了。我们举例说了，波音防务公司被中国制裁，中国没有制裁波音民航啊，你要买他的飞机嘞。所以我认为不是阿里巴巴了，因为阿里巴巴控股的公司实在太多了，可能是阿里巴巴发展了某个人工智能的公司啊，可是他的母公司就是阿里巴巴。百度，百度也有做人工智能啊，那美国就不细分了啦，因为他根本就搞不清楚，那就直接制裁母公司了。那我觉得中方一定会提出抗议了。这个中美有建立那个一个投资贸易的理事会嘛？
1: 对，
0: 一定会在那边讨论的。那中方一定会说啊，你要制裁到母公司啊，那我中国来比照好不好？那美国不知道有多少母公司都被制裁了，那要这样玩吗？所以我觉得。是不是阿里巴巴整个集团都被制裁？我难以想象啊，因为阿里巴巴在美国有上网哎。
1: 我稍微跟大家就是说明一下，它这个其实不相当于是制裁，只是说它把它踢出了美国国防部采购的供应链，它同时有一个组件豁免，意思什么意思？
0: 那阿里巴巴是服务业啊，它哪有什么组件啊？所以一定是指阿里巴巴。控股的某家公司嘛，那那家公司是有制造的。我倒是比较好奇了，黄仁勋运气怎么那么差、啊？黄仁勋才刚讲要跟宇树机器人合作，那中国网民也很生气啊，说宇树你怎么可以这样啊？那结果现在美国军方也把宇树纳入制裁对象。我跟你讲，这个就是中美有一些结构性的矛盾了。这个不以个人为转移的啦。比如说鲁特尼克，你认为鲁特尼克有介入这个吗？我认为没有。这个就是商务部下面那个 BIS 又没有随川普去中国大陆。
1: 不，我觉得他这个是美国国防部的名单，他应该不是商务部的。
0: 那赫格塞斯怎么可能懂这个了？赫格塞斯就是个白痴嘛，他怎么可能懂这个了？我觉得美国的文官体系有一些专有部门的，比如说商务部是 BIS， 那国防部肯定也有类似的部门。 他们就自己搞了啦。那这个一定让赫格赛斯非常的尴尬，因为川普就会看到新闻啊，他就会把赫格赛斯叫去问，说你到底在啊？那赫格赛斯可能就不好意思跟特朗普说，我也搞不懂哎，我回去问一下。我觉得有可能是这样啦。
1: 嗯，
0: 我觉得美国的那个，比如说我们讲商务部的 BIS 啊，
1: 嗯，
0: 你说 BIS， 他会随时去揣摩鲁特尼克的想法，我觉得不可能。美国就中国不一样，中国大陆是由上而下大战略，然后大家都有那个参考资料要学习的，所以每一个单位都会看到那个参考消息。所以当你要去制裁美国某一家公司的时候，内部就会讨论说这个跟中央目前的路线好像有点矛盾、欸、
1: 嗯，
0: 所以中国是比较低，可是美国你不要惊讶了，美国不是一个由上而下，然后川普就有一个战略，然后发各种参考消息的小报告发到各级单位手上，然后大家要展开党内的学习读书会，美国没这跳了，所以常常会让你意外万分嘛。
1: 嗯，
0: 那怎么又搞这个又搞这个，
1: 倒也是大家挺惊讶的，中美才刚刚说要建立建设型战略稳定关系，结果一个月之后就拉了这么多180多家在里面。亮哥你看一下你跟我就是视频的这个笔电是不是有登录其他的一些软件，因为你说说说的就会有一点卡，说说说的一会儿卡哦。亮哥去看一下，我稍微跟大家更新一下哦。这个名单呢不是财政部的名单，也不是商务部所谓的实体清单，它就是国防部的一个采购名单。就意思就是说，以后所有的五角大厦采购的清单当中呢，你不允许跟180多家这一些涉军的所谓中国涉军的体系来采购，但是它有一个叫做组件豁免，就是说呢，国防部不能直接买宇树的机器狗，但是如果美国的某个设备当中用了这个宇树的某个电机某个小模块呢，可能会过关，但是之后它会不会压缩这个所谓的组件豁免呢，这个我们再做观察。不过我觉得能够被纳入所谓的180家都是龙头企业嘛，比亚迪啊、百度啊、宇树啊，所以大家要去观察中国的科技，去把这个美国的这个清单拿出来自己去做一下这个学习，大概就知道中国的龙头企业有哪一些了。不过最后一个话题我想跟亮哥来好好的聊一下，因为金正恩这一次表示说，朝方高兴的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令人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说到这个国际地位极大提升呢，我们从一个方面来看，就是这次联合国的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来看，有五位国家当选这个联合国的非常任理事国，把图片带给大家来看一下哦，分别是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及津巴布韦是成功当选了。妙就妙在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获得席位，他打败的就是菲律宾。同时呢，德国也是落败了。虽然我们表面上看起来是德国跟菲律宾的落败，实际上是美国的大失败，因为菲律宾跟这个德国的背后就是美国在举大力的支持。据说哦，菲律宾最后的得票，因为他不进行投票嘛，说东盟内部只有新加坡一个支持他。为什么会这种说法？就要从这四轮的投票来看，也带给亮哥跟大家看一下。第一轮基本上的这个票数是吉尔吉斯斯坦105票，菲律宾85票，是中美双方差不多在联合国看到的基本盘。第二轮呢是110票对81票，就说明有国家看到菲律宾没希望了，那我就去吉尔吉斯斯坦。第三轮的票型是123对68，因为是无记名投票嘛，反水也没有人知道，所以有一帮人就反水了。 最后这一轮啊，吉尔吉斯斯坦获得142票，菲律宾只有49票，所以完全不顾美国怎么想了，就选了吉尔吉斯斯坦。因为东盟内部尽量会协调立场，避免成员之间的竞争。如果出现啊，东盟国家和非东盟国家竞争一个亚太的席位的话呢，理论上菲律宾应该争取到多数的东盟国家的支持。但是你看，这一次菲律宾只有49票，吉尔吉斯斯坦有142票。说明菲律宾不仅在亚太集团内部的支持率不足，在更广泛的发展中国家和联合国家成员当中也是处于劣势的。来，亮哥哦，帮我们来看一下，从这个票型上面来看，非常有意思哦。
0: 这个投票的制度真的蛮怪的，投到大家都跑光为止。
1: 不，因为你要到128票，你要到达2/3的人过票了，你才能当选。
0: 2/3才能够过。
1: 对，要一定要。
0: 所以第三次还没过。
1: 第三次没过，第四次。
0: 我的天哪、啊！那就是要鼓励大家跑票、啊，这个制度啊，要投到悬殊惨败为止啊。这个第一轮就是基本实力了，105-85啊、嗯。那我觉得这也看出。菲律宾这个国家在东盟内部威望不高了，给人家感觉就是你就是美国的盟国嘛，就这样嘛，共产整天在那边惹事嘛，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我这一次我觉得给人家感觉就是联合国的投票，美国获胜的几率已经越来越低了啦。如果这个国家本身在国际社会没有什么能量，那中俄对美国集团的对决啊，美国输面很大哦。因为这次伊朗战争还有中东，美国一面倒向以色列，
1: 是
0: 又造成这个世界上49个穆斯林国家更讨厌美国，所以你这个国际怎么投票？中国大陆大概就可以搞定非洲嘛，53票来，
1: 发展中国家大部分，
0: 对不对？
1: 嗯，
0: 俄罗斯有一些卫星国家嘛，那再加上穆斯林，你美国怎么会赢呢？不可能吧？那越投越差，表示后来连这个。欧盟国家恐怕都有人跑票了，东盟是一定的了、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恐怕是美国的危机了，也难怪美国为什么想退出联合国、啊、
1: 都没人支持。
0: 可是这个就是目前国际社会的总体态势、
1: 嗯、
0: 就是美国失人心嘛，然后在联合国要拿到过半选票的支持很难啊，所以你一定要怎样？你一定要支持一个有能量的国家。
1: 嗯，
0: 那我比较意外是德国选输了。
1: 德国也选输，
0: 因为奥地利有进场嘛。因为这个蛮奇怪的了，就是德国照理讲应该没有怎么得罪人啊，怎么会投成这个样子啊？那菲律宾其实我没有太意外，那这个主要是赢他的，他自己完全没有能量，完全是靠人家抬轿嘛。
1: 他之后他还为了怎么给自己拉选票，就是投到第三轮还是第二轮的时候，还跑出来讲这个要在什么东盟内部大肆的推什么什么南海的，就他们所谓的菲律宾海的一些海洋权益的问题，就没想到这一说票更跑光了。
0: 不，我是说吉尔吉斯啊，
1: 嗯，
0: 前面有能量，他怎么拿得到142票？
1: 被吉尔吉哦，但是在中吉乌铁路通了之后的这就是在。动工的这几年当中，
0: 我认为都是中国帮他拉了票了。
1: 嗯，
0: 你刚刚讲东盟嘛，
1: 嗯，
0: 最后的票跑光了，一定是中国去拉票了。俄罗斯没有什么票了，俄罗斯大概20-30票了，都是中国拉的了。因为如果牵涉到东盟的拉票，那跟俄罗斯更没有关系了，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这里大概就这个戏剧化的情况了。就更凸显出美国不受欢迎了，就这样了。所以川普的英明判断是正确的，美国可以退出联合国了。
1: 但这个对未来的多边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哦，亮哥。
0: 我觉得要看议题耶，因为非常任理事国这是安理会嘛，就说国际的总的讨论政治军事。就是安理会嘛，对美国非常不利，因为美国这次支持以色列，我觉得得罪太多国家了。有些国家可能不一定那么讨厌美国啊，可是我觉得讨厌以色列是一定的。
1: 嗯嗯，
0: 所以大家就觉得安理会这个要处理国际的政治军事，怎么可以让你美国把你的盟友拉进来了？大家来的、哦、那美国事实上常常因为过度袒护以色列嘛，所以在国际政治国际军事丢尽民心嘛，就这样。倒不是美国有多差啦，可是委内瑞拉你把人家领袖绑了，你中南美洲一定要丢票的啦，然后你对以色列袒护成这个样子，穆斯林的票你绝对拿不到
1: 了，
0: 就这样嘛，对不对？
1: 嗯，亮哥，你看这个票数啊，最后是49票，大家去算了一下，49票拢共有哪一些？五眼，欧洲44个国家，你把俄罗斯、白俄罗斯刨开，然后亚洲，日本、韩国、新加坡，这个之后是以色列、乌克兰，基本上就这个票型。
0: 你这样加起来超过49。

0: 万隆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 3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俺。
3: Target 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68。

0: 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 09-277-0718 手机 021-913-668 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 02748288
1: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 09-2652-188 09-2652-188。
2: 我都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
3: 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奥克兰 Albany、 Highbrook、 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 0800-652-156 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

0: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0: 森，没那个商业炫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Laws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2: 你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果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9。 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1383。
1: 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2: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3: 果树成林 AM 936商城，果树成林，生活中您所需要的936商城全都给您预备了。今天呢，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呢，我们还是请来了 Target 语言学院的艾米童老师。童老师，欢迎您。
4: 舒丽好，大家好啊。舒丽最近是不是非常忙啊？
3: 是挺忙的，从来都是每一天每一年都是这样忙，但是我觉得忙呢其实挺使人快乐的。
4: 对对，如果忙的有价值有意义，我觉得还是忙起来好。
3: 是，童老师，问问您啊，上次咱们的节目当中呢，您也讲了您学校呢正在进行下半年的学期的招生啊，最近招生的工作怎么样？
4: 正在紧锣密鼓。最近招生还是不错的，也很多新的学生呢也都在进来，都到学校来咨询啊，报名啊，还有很多呢报明年的啊，因为今年呢他们可能就是在其他学校啊，已经就是有些学校是收费的，所以他们交了学费了以后呢，你一上就得上一年，所以他到今年的年底他们才能结束。那他们呢明年呢就有不少学生呢就转到我们学校来了，这是一个挺可喜的进步，也特高兴。那么现在目前呢我们6月29号呢下学期就要开学了，所以现在呢真的是紧锣密鼓。而且呢我们学校呢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你家里啊孩子们儿女们比较忙，没有时间帮您申请学生津贴，那么好，您请您到我们学校来，我们学校呢帮您免费申请啊。但是这是帮助，你知道吗？因为您的儿女时间太紧了，太忙了，没有时间帮您，那么我们学校来帮您，让您有一个良好的心态来学习啊。目前呢正在紧锣密鼓的招生当中。
3: 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哈，请您也记住了，真的是要珍惜这个机会哈。
4: 是是是，
3: 踊跃的报名。
4: 对，
3: 因为我们生活在英文的国家，讲英文呢非常重要。
4: 是，这个英文呢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缺的一部分。
3: 对，
4: 哎，所以呢我觉得呢不管您是刚来的，是新移民老移民，都要起码一些最基础的一些英文您应该是能掌握的，
3: 起码就是生活用语。
4: 对对，
3: 哪怕我写的稍微差一点，
4: 对，
3: 我写的慢一点，这都没关系，但是英语生活用语的与人沟通啊，起码
4: 能做到，这是需要的。
3: 对，
4: 这是需要的。而且今天早上我在上课的时候我还跟大家说哈，阅读听和说这三样哪个也不能缺。那么写不是不重要，而是我们把它放在后面，因为你现在首先要跟人家说，说的同时呢人家说什么你还得听，你还得明白，还一个阅读，大量的阅读能帮助您听和说。所以我现在呢就是说，一个呢大家呢在学习技巧方面哈，哎，您呢有几项，哎，这个呢一个就是阅读，大量的阅读。你说我都不会，我也不知道这个字母，我也不知道这个怎么念，我怎么阅读？那您好，拿您儿童的小孩的书先拿来，先听小孩的那个咿咿呀呀学习刚起步的时候听那个书，听那个故事，你开始慢慢慢慢慢一点循序渐进。
3: 再有小孩子书当中有很多图片哈，
4: 对，你能看得懂。哎，还有一个呢看呢儿童的那个动画片， 你也行，也能看得懂，然后一点一点学，说得慢嘛。我觉得这个是咱们可以刚开始听起步开始，然后阅读再开始，小孩书、儿童书、儿童读物，你可以一点点阅读，
3: 嗯，
4: 然后就是说了，您能听懂了，能阅读一部分了，那就开始张嘴了。今天我就跟他们讲，一定要 open your mouth， 你大张开嘴说，老师，我就是不敢张嘴，因为我也知道我们华人，你也知道哈，就是张嘴吧，因为他说了，我不知道怎么说，我一张嘴是不是说错了，怕说错而不敢张嘴，所以我就跟他讲，不怕，错了也没关系，没有人笑话你，你就张嘴大胆的，你说错了就会有人帮您纠正，所以呢纠正完了以后你记忆很就会深刻。所以现在大家，我们有很多，我说了，你们都是我的业绩，已经开始张嘴了，这就是我成功的地方，特别好。嗯，
3: 童老师，您是老师，您在教学的当中呢，或者是在您的学生当中呢，是不是学生会问您很多的问题？童老师，学习英语难不难呀？我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了，但是我自己觉得学习英文还是挺困难的。
4: 是，
3: 或者是学习英文有什么好办法吗？或者是我自己总是记不住怎么办呢？
4: 是，
3: 嗯，
4: 这些问题都有人说，而且也都有人说，说我学了半天我都记不住。后来我跟他讲，记不住呢，哎，是常态。
3: 嗯
4: 啊，如果您要都记住了，那我可能就要失业了。啊，因为记不住是常态。
3: 嗯，
4: 哎。但是呢，记多记少呢是因人而异，而不是说啊，你要跟某某某学，那不一定，因为每个人基础不一样，这是一。第二呢，学英语难不难？我告诉你，难。我不能跟您说简单，它不简单，学习就没有不苦的。但是呢，就是说学无止境，就是我就跟学生说 ，never stop learning。就你永远学习东西，有学无止境，不能停止。那你在你学的过程中，您肯定会啊，今天说，明天说，后天说，那么再往后呢，您就记住了。
3: 嗯
4: 嗯，一定要学习，就是一个反复的过程，就是一个啊日积月累的过程。嗯，我觉得如果说学一遍您就会了，那您真的成天才了。所以很多我这些学生哈，老年人居多，他们说我记不住啊，但是呢我一个礼拜，哎，我跟您学两天三天四天，他就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呢要日积月累，天天说。
3: 是，像您老师说到的，这个学习是一个常态。
4: 嗯，
3: 其实我发现学习呢需要培养的，
4: 是，
3: 还有一个学习呢是需要有环境的。
4: 对
3: 啊，如果到了学校有老师教，按照老师的要求来做，
4: 嗯，
3: 日积月累，
4: 嗯，
3: 都会有进步。
4: 没错，您说的对。
3: 嗯，
4: 因为呢很多学生特别愿意面授，愿意到学校来。
3: 嗯，
4: 为什么呢？第一，学校气氛好。第二呢，老师讲，你看着老师怎么样张嘴，怎么样发音。
3: 嗯，
4: 然后呢还有一些在学校做一些游戏，有很多这种我们做这个文字游戏，哎，每个人呢你说不同的单词，你肯定恐怕就要想，哟，到我了，我该说哪个单词了啊，因为前面人说过的你不能重复啊，你一定要说一个新的单词。所以我们经常做这种文字游戏，还有呢做这个crossword， 我相信舒丽知道，就是呢
3: 填空，
4: 哎，填空。对了，这个呢最好了，一个单词中间你找，找单词，找中间那个字母，这个挺好玩的。你看洋人坐到那儿都做这个啊，都玩这个，所以呢也把他们这个知识性趣味性的东西拿到我们课堂里来，所以大家呢也来做这个些游戏，也特别高兴。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就是网上网课有网课的好，那面授课到学校来呢有面授课的好，两者不同。
3: 嗯，你说到这个crossword 就是填空哈。
4: 嗯，
3: 其实洋人当中的就是这个文化当中呢，
4: 嗯，
3: 是非常时尚的。
4: 对，
3: 并且呢有些人不喜欢外出的哈，
4: 就喜欢玩这个，
3: 安安静静的，
4: 对，
3: 拿着个字典，
4: 嗯，
3: 在查字典，
4: 我看那英文单词里边是哪个字母在哪个空要填上去，
5: 是
4: 啊，
5: 是，
4: 嗯，
5: 而且呢，因为英文单词呢，它有很多解释，
4: 嗯，是，
5: 那么针对每一句话里的，它用的就不一样，
4: 嗯，
5: 所以你说的对，查字典呀，啊，现在都有 AI 了，也查，也上 AI 上查一下，
4: 嗯，
5: 这个适合不适合在这儿，
4: 嗯，
5: 哎，特别好，我觉得这个，嗯，
4: 嗯，其实这个呢，不光是学英文，你多学了一个单词哈，
5: 嗯，
4: 还有呢，培养你自己的。坐下来心特别静，
5: 对，
4: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家里的事情啊，工作的事情啊，
5: 嗯，
4: 外面的事情啊，
5: 嗯，
4: 烦恼或者是有的时候想的事情太多了，
5: 嗯，
4: 哎，在这个时候放松一下，
5: 特别好，
4: 让你的安静下来，
5: 对，
4: 是不是
5: 特别好，
4: 嗯，
5: 这时候一个心静，再一个你脑子在转，
4: 嗯，
5: 因为你一定跟着这个 follow 这个些单词啊句型啊，这个 你一定得跟着它走，
4: 嗯，
5: 所以我觉得这个特别好，预防老年痴呆。
4: 哎呀，您说的太好了。
5: 嗯，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果树成林。今天呢，我们演播室非常的热闹，我们还是请来了 Target 语言学校的艾米童老师。童老师，咱俩继续聊。
5: 好，淑丽，开始，我们继续我们的话题
4: 啊，我们谈到了学英语哈这个技巧啊，
5: 对，
4: 童老师也教了我们了，
5: 嗯，
4: 啊，
5: 是，
4: 就是要，
5: 嗯，
4: 这个常态呢是说你记不住了，这是什么，这都是很正常的哈，
5: 对对对，
4: 所以老师鼓励我们哈，
5: 嗯，
4: 学英文呢就是要学习永不止境，
5: 对对，
4: 就是要坚持，
5: 是 是，
4: 每天学一两个，
5: 对 对，
4: 啊，
5: 对，
4: 那常年积累起来了呢，
5: 嗯，
4: 那他就收获很大的了，
5: 是是，
4: 啊。那您学校呢？现在，嗯，不好意思打断，
5: 没事没事。
4: 您学校我想了解了解您学校呢，
5: 嗯，
4: 哎呀，我也很觉得特别喜欢哈，哪一天到您的教室一定去看看哈，
5: 嗯，
4: 您学校现场教学，
5: 嗯，
4: 啊，学生的那种欢快的那种表情，那种上课的这种喜悦哈，
5: 嗯，
4: 那今天您的讲课的这个内容是什么呢？给我们大家形容
5: 形
4: 容形
5: 容形容，好，今天呢我们是这样啊，就说主要呢上我的课，为什么我的班人特别多哈，
4: 嗯，
5: 我的课呢主要是呢让大家呢张嘴，
4: 嗯，
5: 很多学生呢就是应该就是因为张不开嘴，所以他就是自信心不够，因为他觉得我不会说我就不愿意张嘴，那你不张嘴那你就更没办法说，所以呢我就鼓励他们来，不管你说的好不好，你只要是第一次张嘴，
4: 嗯，
5: 我就跟说我们给他点个赞，这里次数有掌声，我就给大家鼓掌，然后大家都给鼓掌，
4: 嗯，
5: 来下一次呢我又笑着又过来跟他讲，您能不能哎您来来您说一下呀，哎，比如说我找他呢都是找的比较简单的容易的，他能呢张开嘴的，哎，他第一次张了嘴了，第二次张嘴了，那慢慢慢慢就张嘴了，所以我们有几个这样的学生，刚开始老师你别叫我，我不敢，我不会说啊，那个我紧张，哦呦，吓得脸也红了，汗也出来了，后来我就说没关系的哈，哎，下次啊我就过去了，哎，给他时间给他机会让他沉淀一下，等他自己觉得人家每个人都说了该我了，我也张嘴试试吧，哎，这时候他就张嘴了，所以我就觉得呢他一张嘴我们给他自信鼓励他，下一次过两天他又敢张嘴了，如果他要说这句话有点难，老师我等一等可以吗，可以没问题，他自己觉得我能张嘴的时候，哎，你鼓励他激励他一下他就张嘴了，他自己觉得我还不敢说我说的还不够好，那你就给他时间，我都是这样的，然后呢但是呢我们做游戏的时候就是 everybody's game，就每个人啊，每个人的游戏你不能不参加啊，每个人都是 everybody's game， 就是你就得参加
4: 的，
5: 哎，大家都，
4: 嗯，
5: 哎特别踊跃你知道吗，
4: 嗯，
5: 特别好，
4: 嗯，
5: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是我们班最高兴的时候，还一个就是唱歌，因为我就说每一年我都会教大家有的时候是三首歌，有的时候呢是更多，
4: 那每一首歌呢，就是让大家呢都得会唱。当我们每年啊一年两次结业的时候，我们都会有那个大家那个最后一天 party 发那个证书，大家呢每个人带一个特别拿手菜，大家组织一起那最后一天。那那一天的时候是各个班都要拿出节目来了，都要啊八仙过海了。所以呢，我就觉得那时候我们你是不是要想演出演得好，是不是平常得练习啊？所以我们一般平常练习，那么到最后演出时候不是那么紧张，哎呦使劲练使劲练，不用。我一般都是我们全班一起唱，唱出气势来，唱出那种那个大气磅礴的那种感觉来，因为人多嘛，人多也是优势啊。
6: 唱完了是不是听到你老师听到学生唱有点合唱团那感觉，
4: 特高兴，特别高兴，不但我高兴，把整个全校的气氛都带动起来了，大家都跟着一起唱。你看我们唱国歌的时候全体起立大家一块唱，哎呦我们那个词儿都说得好着呢，那个毛利语的英文的全唱，哎就不一样。然后再唱大家唱抒情歌曲的时候，哎那个男生先唱一部分，女生一部分，后面有合唱还有背景音乐，哎呦可好了，听着特别好。我就觉得这个呢就是我们平时努力的结果，我也特别高兴，这样的话学校也特别高兴。它确实是一个就是大家一个团结一个teamwork， 大家你看这一个班级特别好。哎还有呢，我们有时候呢带大家出去去玩，有时候去春季出去秋季出去，哎让大家如果说天气不好的话，那我们就组织大家，我们大家一起午饭呀，去喝个茶呀，或者去大家吃个饭呐，大家特别高兴，哎畅所大家都在这儿哎畅所欲言，你高兴我高兴，大家都互相聊天，都互相那个特别好。我就觉得呢这是我们学校呢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啊，有唱有跳，哎有组织大家出去玩儿，哎有一些各种活动，哎所以我觉得呢这种丰富多彩的教学呢对学生来讲是特别的好。
6: 是学习的环境很轻松，
4: 对
6: 啊没有压力，
4: 没有压力，
6: 还经常老师带着学生天气好上外边有那种郊游踏青的感觉，
4: 对对对对还有 BBQ， 我们真的挺好的，大家都挺那个什么的哈。不过今年呢哈我们那个也是挺有一个事儿呢也是挺那个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学校做的特别好哈，就这个每今年从今年开始这个 level three 啊就变了，这政府呢就不是说给你那个资助了就封顶了就给各个学校了，那么这个 level three 呢是 ESO 的，这个学 ESO 是咱们学英文它的总称叫 ESO， 那 ESO 呢 level three 是最高级了，那你都学到最高级了，那您应该有一定的英文基础了，所以呢政府它就不给你封顶了，就不给你这个免费了。那他呢换了一种方式免费，就是你先上学先贷款，把这个款贷到你身上，等你学完了你过关了拿到毕业证书了，那么下一年政府又把这个呢退回来，就等于把你身上这贷款又拿走了。
6: 实际上这个学习呢还是免费的，
4: 还是免费的，
6: 但是就是说要鼓励你，你先贷款，用这个先交钱了，
4: 对，
6: 然后你毕业了，那
4: 把这钱又撤回去了，
6: 把钱又还给你了，
4: 对，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呢，另外一种促进，另外一种激励学习的方式，
6: 其实也鼓励大家要好好学习，
4: 对对。但是呢很多人他不理解这个，他就觉得哎呦我贷款了那我还得还我还得怎么着怎么着，其实呢你不用想这个，你就是你该怎么学怎么学，所以这个事儿呢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呢我就觉得今年的这个各个学校 level three 都招的不好，而且很多学校 level three 不上了，他就没有这个 level three 了，到我们这来说我们学校没有，为什么呢，就是这个贷款问题学校不管，他觉得太麻烦，又要帮你申请贷款，最后还帮你退贷款，所以他就觉得麻烦就不愿意管这个事儿。而我们学校呢哎，既管又管，您懂什么意思既管又管吗，既管您 申请又管您退还，所以这个是一个挺繁琐的工作。
6: 这个工作实际上工作量蛮大的，
4: 特别大，特别大。
6: 所以呢，就是这个您的学校这个服务是真的是好，
4: 是。所以呢，我就特意的在这里说呢，如果您要想上 Level 3的话 ，Please come to Target， 哎，上我们 Target 来，这样我们呢有专门的老师帮您做了一些繁琐的工作。您的儿女和不愿意帮忙的，不愿意做的，因为他没有时间来到我们 Target， 我们来帮您啊，解决您的难处。
6: 是的，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有需要的来找童老师来报名学习。
4: 好，
6: 童老师，您是老师哈，今天呢，能不能为我们大家分享一句这个英文的句子？中国人说到，活到老，学到老。
4: 哎，
6: 英文用什么来表达呢？
4: 好，他这个英文呢有这么一句话，我经常是教学生的，他叫 "It's never too old to learn"， 就是说从没有说你很老了你就不学了，没有 "never too old to learn"， 什么意思？就是说活到老学到老，没有说我老了，我太岁数太大了，我不学了，没有，哎 ，never。从来没有说您老了就不学习，活到老学到老，就这么一个单词，特别好
6: 所以呢，我们虽然是年龄呢每一天都有增长哈，但是我觉得一学习以后人的心情愉悦了哈，感觉自己都觉得年轻了哈。
4: 对对，
6: 童老师再为我们大家讲讲咱们学校的这个校址，我知道是有三个地方的，
4: 对、
6: 啊、对吧？
4: 对，西区呢 ，Henderson， 我们有我们学校的校址啊。中区和东区呢，就是在 Pamua 这个地方，是我们学校也是我们学校的。您在中区的或者在东区的，请您到 Pamua 来上学。您住南区的，那就到 Papatoetoe 那个也有我们学校校址。我们学校在这个三个不同的区域都有我们学校的学系，都有我们的学校啊，请您呢来我们学校来报名。您住在北岸的呢，您也可以到我们的 Henderson 区上学，或者到我们的中区。还没有来上学，其实也都不是很远的。希望呢，因为我们有很好的服务为您服务，我们也有很好的老师来教您，我们的教师团队非常雄厚。
6: 是的，我们知道他给语言学校呢具备哈30多年的教学的这个老牌的
4: 洋人学 校
6: 哈，
4: 对对，
6: 教学的环境也是非常的好，
4: 是
6: 学生呢学习呢。咱们学校呢有一个口号，
4: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6: 对的，轻松学习愉快生活。学英文就要找童老师报名。
4: 谢谢淑丽啊。如果您呢有任何问题，或者您要想报名，请打我的电话02-1386-168 02-1386-168。
6: 好，谢谢童老师来到果树成林的分享，感谢您，
4: 谢谢淑丽，谢谢听众朋友。

0: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丽，欢迎您收听收看果子长存。果子长存通过嘉宾生活的分享，让我们有所借鉴。今天呢，我们请来了我们的好朋友 Jenny， 你好。
1: 你好，舒丽姐，我是 Jenny 甲，非常开心今天有这样的机会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生活趣事。
0: 我们谢谢 Jenny， 我们936的演播室呢，今天呢非常的隆重哈，也非常的热闹。我知道 Jenny 呢是一个很爱看世界的人哈，他也去过很多美丽的国家、美丽的地方。看世界呢，就是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哈。Jenny， 请问问你，在一个陌生的环境第一次去到那里的时候，首先吸引您的是什么呢？
1: 这个问题呢，就是事实上对我来说，吸引我的东西会非常非常多。比如说我本人呢，我特别爱喝咖啡，所以我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我的第一件事儿就一定先要首先做一些搜索，然后要找一个当地最好的这个咖啡店。然后除了这一点呢，我也特别喜欢去走走街景，看看寻找寻找美食，都是非常有意思的。甚至有些时候如果有更多的机会的话呢，我都想去深入当地的一些特别能够代表当地民俗的地方，去了解一下当地人的生活，包括像当地的不同的建筑、不同的饮食，很多点都是我喜欢的，都是吸引我去的。
0: 那真好，就是先看看街景，然后呢看看当地人的这个小巷里边都是人怎么样生活的。但是你刚才说了，首先呢你要找一个很好的这个咖啡厅哈，喝一喝这个咖啡。那请问你去很多的地方，咖啡都是一样的吗？
1: 这个当然是不一样了，所以这也就是吸引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就是想特别的去寻找那些可以代表当地的这个特色的。比如说去年哈，我就有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有一个小众的一个旅游的一个行程呢，刚好到了一个就是咱们意大利的叫 Ravenna 的这个城市。事实上意大利我觉得咱们大家朋友们应该都有非常熟悉的地方，像米兰、威尼斯这些地方都是非常熟悉的旅游胜地。但是我当时有这个机会到了 Ravenna， 这个当时我没有去的时候，我就想这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小镇。等到我到了那里，我就是因为我寻找咖啡，我才知道那个是丹丁的墓就在那个小城市。然后我在那个Ravenna 那个地方，为了寻找这个咖啡店了解他们当地的咖啡，他们竟然在当地就有一个以这个就是所有的主题哈，全部都是以丹丁来为主题的，包括他的著作、他的画。哇，我又想寻找一个小小的咖啡，然后他在这里的特点让我真的忽略了这个小镇。所以像这一点呢，您说的是每一个地方的咖啡不同，它实际上不是不同在它的口味上，而是不同在它藏在这小小一杯咖啡背后的一个当地的一个文化。我真的是非常有感触。
0: 你说的这个我在听哈，是当地的文化。比如说您喝这杯咖啡的时候，您身所坐的这个地方，它是不是有一些油画啊，或者是有一些装饰啊，这样的话还有当地人所讲的这个语言的绘画当中，你通过这些此情此景，你在喝这杯咖啡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是不是不同的味道出来了呢？
1: 当然是非常非常不同。所以这就回到您问我就是这个咖啡的味道有什么不同。它事实上咖啡嘛，它就是一杯咖啡，但是你在每一个地方你喝出的这个不同，事实上已经包含了当地的 人文当地的生活习惯、生活习性，甚至我当时在阮文纳喝这杯咖啡的时候，连咖啡杯都是印着但丁的画、但丁的头像，非常非常有意思。所以对我来说呢，像这个目标好像已经形成了一个铁定的一个铁律一样，每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先要去找这杯咖啡，然后从这杯咖啡里去发现每一个陌生地方的不同。
0: 嗯，你说到的这个咖啡的这个我们就叫用的这个盘子啊，还有这个咖啡的杯啊，甚至于这个加糖的这个小汤勺哈，它都是有讲究的，对不对？
1: 是的，是的，非常非常有讲究。你要一说这个汤勺，我就想起来，我又让我想到呢，我在那个黑山的一个黑山共和国，实际上是我们很难有机会去的哈。它有一个小港口叫科托尔啊，我到了这个科托尔，其实我刚一到的时候给我的印象是非常不好的，因为那里的人你会看到他们也许是生活所迫，你想它是个小港口，而且都是历届上千年都是这些各个帝国变更一个争相去统治的一个小镇，所以那边的原住民呢应该是没有自己原住文化的，可以感知他们就是对游客是很冷漠的，你会感觉到他很冷漠。然后我当时因为只有一天的时间，我在想，哎呀，这个小镇我也就是来一次，我没有这样的兴趣，因为你走到哪你看不到你所期待的这个旅游城市的这种对游客的热烈的这种氛围，你不管怎么样我是需要游客来在这儿投入的，但他们好像都不 care， 就是做自己的这种过自己这种冷漠的生活。然后也就是为了找这个咖啡，然后我就在找咖啡店，问问找找，好不容易呢还是利用自己 Google Search 找着了一个小咖啡店。然后找一下，我就看到哈，当时就是您说到这个小汤勺，我就想起来了，哇，那个汤勺看着就是特别旧，然后好像感觉就是它就是这种就是沉淀了历史，再加上一些就是没有很彻底的清洁的这种感觉，所以当时我就有一点疑虑，我就在，因为平常我也不太用这个汤勺，但是我觉得它的那个纹路特别的精致哈，也很精细。然后我就问，我说这个汤勺是不是还挺有历史的哈？然后他们就是店主就说，已经 over 100 years。然后我一想，哇，我就拿这个汤勺，我就在想啊，这个汤勺有多少个人都有这样拿，所以当时给我的这种震撼，就是我为了找这么一杯小小的咖啡，然后呢，我就认识到，在这个城市，我突然想，它的这种冷漠的外表下边，事实上也有它自己文化的传承。也就是这个小小的汤勺，就让我想，哇，事实上，它这个小小的城市、小镇，并不一定就真的像我看到的这样，人们就是这么冷漠。果不其然，然后后来我就发现这个城里边有很多的这个猫啊，它就在那个咖啡店里边，哪哪都是猫。然后我就又问这个店主，我说这些猫都是你养的吗？他说没有啊，他说你不知道我们这叫 Cat Town 吗？
0: 嗯，
1: 是世界上唯一的猫城猫镇啊。我说是吗？然后呢，我再深挖了一下，我才知道。因为哈，这个很多这个流浪猫以前被遗弃的，然后没有人管，也不知道是在多少年前，几十年甚至上百，第一只猫流浪猫到这儿之后呢，然后当地的人就觉得它很可怜，就给它喂，然后慢慢好像猫也有猫的集团，有猫的感知，他们就一传百，百传千，所以现在整个这个小镇上就数以万计的野猫，都是，所以当地的人不管是谁家门口都会有一个小店，然后呢就会都是为了给这些流浪猫准备的吃准备的喝。所以这一点让我突然看，你看我第一印象我觉得这个小镇它的人都是很冷漠的，但是你通过这个冷漠，你通过这个猫对这个流浪猫的宠溺和对这个流浪猫的这种呵护，让我感觉到其实在他们内心深处他还是有自己的热爱，也许就是生活的所迫，也许是他这种 整个小镇的这种不断变更的这种被统治，没有归属，才让他们表面就是这样。所以那天我就从那个小小的咖啡店，从问那个汤勺开始，然后让我对这个小镇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0: 是，你也看到了，这里的人是非常的是有爱心的哈，是善良的人。
1: 是，并不是他们外表表露出的那种冷漠。
0: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来了好朋友 Jenny 为我们大家聊聊天儿哈。Jenny 在节目的上一段呢，也为我们分享了，他呢是喜欢看世界的人，他去过旅游，去过很多的美丽的地方哈。他也告诉我们了啊，去一个陌生的地方，美丽的地方，什么城市最吸引他的就是找一杯咖啡啊，先坐下来啊，看看当地的这个人文呢，这杯咖啡就能体现出这个城市的风格和当地的人文呢，还有当地的很多很多都能够体现出来的哈。下一次呢，我们听众朋友呢，如果您去旅行的时候，是不是也照着他的方法来试一试呢？Jenny， 我也想问问你哈，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呢，都是很忙碌，也是挺紧张的哈。有的时候跟家人的沟通的时间呢，都可能都不一定够哈。所以呢，您呢是经常要旅行的，并且呢，您也是一个职业女性啊，也是老板啊，也是妈妈，也是妻子哈。您的角色也非常多，但是这样忙碌的工作当中呢，您的生活当中呢，有没有小小的压力呢？您是不是有的时候也会要，跟家人抱怨一下，我好累了，你能不能给我点时间呢？我自己先清静清静的。
1: 当然有了。事实上呢，像压力也好，焦虑也好，不论就是说用我们世俗的眼光来衡量，很大的大富翁，或者是平常的小百姓，我想都有不同程度的烦恼和压力，还有焦虑。从我个人来说，就像您说的，我有很多角色，从这每一个角色当中都有不同的压力和焦虑。但是这些压力和焦虑呢，我们只有靠自己去排解掉。我们不可能就说是需要外力来，他如果你自己不想好起来，那这些焦虑和压力他会一直停留在这里。所以平常我有很多就是一些就是小小的爱好哈，我觉得这些爱好就是尤其可以帮助我去缓解这些焦虑的时候，甚至有些时候在自己的情绪需要就觉得有点控制不住要失控的时候，比如说我平常呢，我有时候会喜欢做点小手工，我还喜欢书法，然后在我觉得哇，有时候会觉得很疲惫，甚至有些时候你在工作中，或者是你在和家庭成员中有了一些矛盾或冲突的时候，我本人不是那种爆发型的哈，我是属于我就想自己去把这个去怎么把它就是吞噬掉，或者把它化解掉。往往在这个时候，经常会有要控制不住的时候。但是每当我坐在那里做一个小手工，当我专注在这些事儿上的时候，或者我坐在那里拿起笔，我写上一篇，小楷，或者是我抄一篇诗词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心突然就沉淀下来了。然后以前也许就会让你觉得焦虑的不能自拔，或是让你愤怒的要爆发的事情，在那个时候一看，哎，就化解了。当然了，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这些生活中的小化解哈。从我的角度呢，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每年至少需要有一次长时间的这个充电，这种充电就是这个旅游。去看看不同的风景。事实上呢，你不一定，从我角度，我不一定有一个具体的目的地。这种旅游就好像每一次旅游，我都是在跟风景的对话，他们给我的这些反馈，你一花一木一栋楼一个人甚至不跟你讲话，他给你传递的这些信息就会让你有一些思考。 好像让你把平常的你看不到的东西给了你很多启示。所以呢，你要说平常我怎么缓解，我觉得我最期待的是旅行。当然了，我们并不一定有那么多的时间出去。
0: 所以你认为呢，就是旅行能够化解您在生活当中的小小的烦恼啊，或者是小小的压力哈。因为旅行呢，你从家里边出来，自己非常熟悉的环境变成一个另外一个环境了，他就会思想当中他就会不一样了，是不是？
1: 是的，首先是放松，然后会在想，你会暂时忘掉你在周边熟悉的环境这些规矩，一些必须，比如说我们必须要早上6点就要起床。如果我旅行，我可以认自己，不用用这些平常的规矩去归宿自己。所以呢，像这种旅行，还有重要一点呢，就是在我们看了不同的风景的时候，到达不同的目的地的时候，你会觉得世界很大，然后世界有很多美好的东西，可以让你花你的情绪和精力去注意，回头你再反馈到您本身自己的小烦恼，那真的都是不值一提的，就会更加努力想，我要努力，我要让自己未来再有更长的时间和机会去看更大的世界。
0: 因为你看到了新鲜的东西，还有世界很美好的东西，都是那么美好，所以呢，自己感觉到这种美好，这种世界，这种爱，或者是生命哈，打动了你，然后呢，你自己呢，变成了我自己原来小小的那个小心思或者小烦恼啊，哈，
1: 不值一提，
0: 一点都觉得这个事情太小了哈。所以呢，哎，旅行完了回来以后，又回到了自己的家，哎呦，见到家人，更加珍惜哈。就是说，哎呀，你给我弄个红烧肉，我都觉得太好吃了。我在外头整天吃西餐哈，吃的没有家里的这个炒土豆丝好吃哈，是不是？
1: 对对对，真的是这样。而且，这我觉得这个旅行出门哈，就是离开您熟悉的环境，它实际上是一个双向的，让你放掉了你对你自己平常熟视无睹的美好。因为平常我们熟视无睹，你不知道那些都是美好。等到你出门，哎，也许你会有不舒服的时候，或者你会有哎呀，就是不如意的恐慌的时候，你突然想，啊，原来我以前熟视无睹的关心，或者是习以为常的关心，或者是那些关爱，实际上都是我们平常忽略掉的美。所以这种出门旅行，它会让我们反馈，让我们更加珍惜我们自己已经拥有的。
0: 对的，啊，真好。我觉得通过您呢跟我们分享哈，让我们的眼界也开阔了啊。
1: 谢谢，
0: 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有时间呢也出去走一走哈，有的时候对自己好一点。每天的工作也够忙的了，您照顾家人呢也够忙的了哈，如果呢给自己点时间，给自己有一些钱呢，哎，花在自己身上哈，出门呢，漂漂亮亮的拍些照片，那是更是回来以后啊，多少年以后，我说我多少年前之间我去过什么地方哈，怎么样啊，度过这个美好时光，好好回忆回忆，也真的是蛮好的，
1: 非常好，就这个时候也是自己找回自信的时候。
0: 是
1: 尤其我觉得对咱们女性朋友
0: 是所以好，如果我们这个女性朋友听到了以后，就是更是要自己想一想，是不是我们辛劳一辈子了啊，要对我们自己好一点哈。好的，我们非常谢谢您啊，您这也是工作挺忙的，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给我们这么美好的分享，也给大家很好的建议了啊。希望呢，下一次你有空呢，多来我们936直播室哈，多来跟我们聊聊天。
1: 好的，谢谢您，一定一定，我也谢谢您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有机会分享我的这些体会。
0: 我们感谢坚尼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分享，也祝愿您和您的家人身体健康。 我知道你们经常是旅游的啊，多拍点风景片给我们发过来呀。
1: 好的，好的，没问题，谢谢您，也谢谢听众朋友。
0: 好，感谢您，
1: 谢谢。
2: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3: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4: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三 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5: 杜姐，忙啥呢？
6: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5: 哪个学校告诉俺？
6: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5: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6: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7: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8: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
9: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09265218。
10: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3。
8: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2: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
8: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050。
4: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三 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11: 时光因懂得而美好，生活因知足而幸福，岁月因经历而厚重。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我们将秉承创新服务的理念，与您一起乘风破浪，携手向前。时光匆匆，岁月流声，期待与您明日再见。

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源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

0: 究竟我去哪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不说。
1: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7。
2: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3: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1: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Yeah.
1: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六月小团体验价999纽币起，北岛三天6月17日、24日出发，南岛6天6月27日、7月4日出发，南岛8天6月18日、28日出发。回中国找中旅0800287888，7月、8月回国轻松游，含机票加酒店加早餐加自由行，全国多个目的地可选。7月24日重庆7日游只要1399纽币，7月26日广州7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7日厦门8日游只要1799纽币。
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才。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万荣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是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别等到大雨倾盆才开始行动，现在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的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的压力，提前防范风暴，守护你所爱的人。请访问 iClan Emergency Management.gov.nz Floods 了解更多信息。

0: 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4: 吃过橱柜的苦，走过橱柜的路，橱柜设计方案选的我想吐，
5: 太难了，
4: 保存橱柜解决我的痛。

0: 奥森没那个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Wils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2: 我的心里只有你。
3: 嘿、hey, ，我是谁？丽娜莎。
4: 安发国际。与 AM 九三六电台诚邀您参加
5: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6: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0: 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0: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经典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99.4 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99.4 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99.4 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2: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who's in your way.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唔好等大雨倾盆先开始行动，而家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的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的压力，提前防范风暴，守护你所爱的人。请访问 www.emergencymanagement.govt.nz/floods 了解更多讯息。

马上要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需

0: M936 电台诚邀您参加我们联合举办的第二期健康讲座。本场活动特别邀请资深健康专家杨医生，为大家现场讲解如何通过外貌特征来识别人体的健康状况，并且运用中医养生智慧进行科学调理与预防各种疾病与亚健康。杨医生拥有医科大学运动医学硕士学位，有着多年康复医学临床与教学经验，现受聘于新西兰天然药物研究所。本场讲座不仅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更设有免费健康咨询义诊环节，让您有机会与专家面对面交流。现场参与者还有机会获得精美健康礼品。本次活动参与名额有限，关心健康、珍爱生命的您千万不要错过。如果您有意前来，请立即拨打 AM936 节目热线报名参加，为您和家人健康预留一个席位。时间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上午11点。报名联系电话 021-145-9803 021-145-9803， 地点 AM936 电台。我们期待与您相见，共赴健康之约。
1: 936电台地址3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0。

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源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约。

经典动漫一场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自己的油画上再放。唐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祝福。你和我各去何处？
1: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2: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3: FM 99.4， 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 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 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失去的瞬间，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4: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Thank you.

0: You only got one class.
1: Thank you.

0: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喂，保证让你唱到哑，笑到泪，
2: 哭
1: 到啪，嘿嘿。喂，喂，阿信哦，早起啊，不要迟到、
3: 哦。现在早上6点哎，有没有搞错？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等我，神经病。
4: 唱歌，啦啦啦，啦啦啦。
5: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真的，
6: 真的懂吗？
5: 我懂，好了。
6: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5: 不知道，你被吃亏吧？

着手，放过一圈圈眼眶，你笑了。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微微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如果你想要看更多关于

0: No, I know it is.
1: Right.

出来当鸦片，蓝天仍然是蓝天，呼应着谁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气，爱与恨的接近，梦和现实的分明，我终于睁开。

再不存在，比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其实你都还在。

0: 眨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5: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唔好等大雨倾盆先开始行动，而家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嘅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嘅压力，提前防范风暴，守护你所爱嘅人。请访问 olandemergencymanagement.gov.nz/floods 了解更多信息。

懒的孩子，是活力满满的孩子，爱冒险的孩子，是有创意的孩子，充满好奇的孩子，爱运动的孩子。孩子们，你们的活力是从哪儿来的呢？你也是个 WeBig 小孩吗？

0: 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
1: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1: 好的，各位好，欢迎您又在全新的一天来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我们在新西兰向您问好，我是吴曼，
2: 我是尼莫，大家早安。
1: 今天我们的新闻满满啊，我们首先先来看到是不平静的中东，因为我们看到包括在伊朗、美国方面都在纷纷的开火，也是在阿帕奇直升机坠海之后，两国又出现到了紧张的一个态势，并且在最新的消息之中，伊朗还有公布了自己的战损情况。先来大概梳理一下发生了什么，一会儿我们也还要说一说在中国周边，我觉得日本怎么跳下去真的是悬了，因为我算了一下啊，中国已经是连续了这14天开始直接的这个警示日本。好，我们先来看到是在中东以及这个巴基斯坦的开火的情况啊。
2: 是，
1: 根据伊朗的媒体10号的报道啊，格什姆岛是响起了爆炸声，那么爆炸的原因还是非常不清晰的。这也是在伊朗击落了美军阿帕奇攻击直升机之后，中东地区再一度出现到了紧绷的态势。那么特朗普也是针对着阿帕奇直升机坠机的事件呢，在当地时间的9号通过社交媒体进行发文，他也指控伊朗对于美军的军备实施打击。特朗普表示，在美国部队的援助之下，阿帕奇上的2名机组成员已经是经靠无人艇的支援而成功的获救。其实这个也值得关注啊，这也是第一次无人艇去援救的这个一个范例吧。
2: 对的，
1: 他说呢，美国依旧是有义务对于此次的攻击进行到响应。
2: 是的，那美国针对伊朗是展开了自卫性的一个打击啊，是袭击了包含导弹防空指挥中心在内的各项的一个军事设施。那在遭到美军袭击之后啊，伊朗方面是再次摆出了一个强硬的姿态，也是强调伊朗军方是不会让任何攻击或者威胁得不到响应的。那同时啊，伊朗也宣布对于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在这个巴林的军事基地呢发动了打击。那昨天呢，特朗普是有点生气的，他直接就表示我要报复。
1: 没错啊，就是我绝对不行，因为特朗普说你这不是让我打脸，我37次不断的说要和伊朗这边谈成了，伊朗要给我下跪投降了，
2: 是，
1: 结果呢你每一次都是给我来了一个强硬的反击。那我们也看到伊朗呢也是在最新的消息之中公布了自己的战损情况。伊朗方面在10号的时候是公布了自己的战损情况，特别是海上的损失情况，因为受到战争以及相关海事限制的措施影响，伊朗方面的船舶、海员、港口运营、海上搜救通讯设施以及海事安全基础设施都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2: 是的，那伊朗代表当天啊，也在英国伦敦举行的这个国际海事组织技术合作委员会会议上就对此进行了发言，并且据伊方的统计啊，说相关的事件啊，总共波及了360艘的船舶，其中253艘是出现了沉没或者完全损毁的状况，那有54名的伊朗海员是遇难，66人受伤，7人失踪，同时还有28人遭到劫持，4座的海事运营大楼，包括4座船舶交通的服务管控站，以及8个通信的中继设备都受损了。
1: 好，这是伊朗8号的时候向本届会议提交的文件指出，美国出台所谓封锁进出伊朗港口船舶非法强制措施以及配套限制条款，是直接扰乱了商业海运的秩序、港口通行以及航线的规划、航行的安全，还有船舶和海员的正常交流。我觉得伊朗这边就是在列清单，已经在索赔的问题之上是跃跃欲试了啊。
2: 那现在美国啊，4月13号起啊，也是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是实施了封锁，那也是向伊朗去进行持续的一个施压。那对此啊，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在5月29号的时候就表示说，美方所谓的海上封锁呢，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非法行为，既违反他们的之间的停火协议呢，也是阻碍国际航行自由的问题。
1: 没错，那我们看到包括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10号的最新报道显示，特朗普说他即将会下令对于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发动新的袭击，这个打击目标其实是越来越具体了。特朗普啊，真的是这个非常极端，一天这个变得可以说180度的一个大扭转。
2: 是，
1: 先是说要谈妥了，伊朗已经搞定了，他已经完全臣服了，现在就是细节差一点点了，并且不是一次喊了、啊，喊了37次，然后呢，一边又在说了，我给他们倒计时，我要去打他们了，我要打他们的桥梁，我要打他们的发电厂。
2: 没错，所以 对，昨天有一个评论我看到就说不要相信特朗普的笑和善意，因为他的善意可和笑都是短暂的，可能只有几天。
1: 唯一可以去参考的是什么？是实际之上你手上拥有的力量、反击的能力和在战场之上真实的一个现状。
2: 嗯，
1: 我们刚刚说到了伊朗方面是列出了自己的清单，这是他的战损，但是同时伊朗对于美国的打击也是毫不留情。
2: 嗯，
1: 我们看到在伊朗办官方的法斯通讯社啊，在这个报道之中指出，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是声称使用了远程固体燃料导弹袭击了约旦北部的阿兹拉克地区一座基地，同时呢也是摧毁了停放 F-35 战机的机库，但是目前没有任何的照片证据是可以证明这一个说法的。
2: 是的，
1: 伊朗媒体还提及这一个基地呢是位于在阿兹拉克附近的穆瓦法克萨尔提空军基地，美军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还刚刚向这个基地部署了至少18架的 F-35 的战机。
2: 是的，那刚好讲到这个战机的问题啊，其实最近还有一个大家特别关心的就是这个最近坠毁这个阿帕奇直升机究竟是怎么被伊朗打下来的，
1: 因为太玄妙了哈。
2: 对的，而且其实说实在的，昨天我们在聊到这个新闻出来的时候呢，我的第一想法就是我对这个阿帕奇上面的一系列的技术是非常感兴趣的。对，
1: 你想在昨天咱们早间节目的时候还在说阿帕奇现在还没有人站出来了认领，伊朗还没有说是自己把它给击落的，
2: 是
1: 紧接着新闻就开始反转了，言之凿凿什么营救的细节呀，然后大家现在都在猜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我觉得大部概率应该是无人系统，但这个无人系统是什么呢？无人飞机还是无人艇啊，就蛮值得去猜测的。
2: 是的，而且包括此次美军对于阿帕奇机组人员的这个营救使用这个无人艇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1: 是，
2: 对，完全没有任何有人的这个救援的参与。
1: 嗯，
2: 那我们先讲一讲这个阿帕奇本身的一个情况，就是美军的这个 H-64 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呢是在9号时候啊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落的，也是引发了外界的关注，说伊朗究竟使用了何种武器将其击落。那截至目前呢，美军仍未公布一个详细的一个调查结果，也没有公开任何武器残骸或者是交战的一个画面，使这起事件呢仍然存在着许多的一个疑点。那根据路透社报道啊，说美国中央司令部就证实说，这架 AH-64 阿帕奇呢当时是正在阿曼的外海附近执行一个巡逻的任务，随后是坠入了海中。那美军表示呢，目前这个原因仍然在调查中，没有说明飞机是遭到导弹击落呢，还是无人机的撞击，或者是因为其他的一些因素实施，比如说像机械故障这样的问题。
1: 不过你看美国的媒体说法就已然不同了，包括有美国媒体说特朗普表示美方已经认定是伊朗击落了这一架阿帕奇的直升机，并且扬言必须要打击报复。我们也看到中东确实是已经有所动向，但是同样美方都没有透露伊朗是使用了什么样的神威、什么样的武器系统，没有提供更多证据。当然也有一些媒体是直指到无人艇的身上，说初步的调查方向有几种可能。第一种，这一架阿帕奇可能是和伊朗的无人机发生了碰撞，如果这一种情况属实，将代表直升机未必是遭传统的地对空的导弹击落，而是在复杂的空域环境之下发生的接触事故，属于擦枪走火。不过这个说法同样也是没有官方的背书的。
2: 是的，那截至目前为止啊，美军和伊朗的革命卫队呢，以及这个包括伊朗的官方媒体啊，都没有公开任何能够证明使用特定武器的照片或者影片去证明。那外界熟悉的伊朗的防空系统呢，例如霍尔达德15这样的，或者是各型的尖射的防空导弹呢，也没有出现在官方的声明之中。那军事观察人士就指出啊，如果直升机呢确实是遭到飞弹击落的话，通常其实会伴随比如说雷达的锁定记录啊，还有导弹的残骸以及交战的一些录影等等的证据。但目前公开的信息呢，仍然不足以去判断他们实际是否真的出现了一个交战的一个过程。而且其实包括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 AH-64 阿帕奇本身的一些技术问题，我记得它上面我特别喜欢上面一个技术，就是它有一个类似于伴随飞行员的这个头部转动的一个头显的概念，它随着这个飞行员的眼睛或者说他带着这个瞄准具的转动呢，它是可以实时带动着这个直升机底部的这个机炮的转动的。
1: 嗯，
2: 所以如果它是一个低速的无人机的话呢，在我这里看的话，那飞行员的这种反应速度应该是足够能够 cover， 除非是高速的无人机。在我看来，
1: 但是我其实是这么觉得哈，其实现在的话，我们看到的其实是在宣传词之中，我们看到相当于广告语，对吧？
2: 嗯，
1: 我们相当看到的是我们理解之中的一些这个咱们说这个功能或者是说一些神威，
2: 是，
1: 但是在实际的战场之上要考虑到的因素有很多，包括当时的情况判断， 包括这个飞行员自己的一些状态，
2: 还有复杂的空域条件。
1: 你说的很对，以及对方到底是使用什么样的武器，你现在是不知道的，所以很难去评判。只能说我们了解的阿帕奇的性能是如此，但是当时的情况显然结果就是它被击落了下来。
2: 没错，
1: 美国的战损其实是非常严重的哈，你看这一个接一个的，一会儿是死神，一会儿是阿帕奇，
2: 还有空中加油机。
1: 空中加油机，美国心中其实是这个是挺焦灼的，不能再这么落下去了。这个坠落的不是一个飞机的损失而已，这个是美国的一个颜面，还有美国未来的军备在国际之上它的一个良誉度的问题。这叫什么？这叫买家秀啊，对不
2: 对？
1: 真实的在战场之上的体现了，
2: 这是美军是否真正的在制空权上的这个脸面的问题。
1: 确实如此。好，我们快速的来说，现在呢美国也是给了伊朗一个选项啊，这个特朗普告诉你很简单，他就是冲着石油去的。为什么？因为他反复的告诉了我们啊，咱们必须得听进去。特朗普呢在接受ABC 采访的时候又在表示到说，是不是会在战后帮助伊朗重建，他的答案依旧是会的。同时他还把这个重建计划比作马歇尔计划，他强调那个时候美国将会获得伊朗一半以上的石油。
2: 是的，有一种图穷匕见的感觉啊。那川普对此啊是多次表达了想要获得伊朗石油的一个意愿。那特朗普呢其实早在3月29号的时候，在这个接受英国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表示说，美国与伊朗呢通过了中间人巴基斯坦进行的这个间接谈判，当时就是进展非常顺利，而他当时就已经想要夺取伊朗的石油，而且不排除占领伊朗石油出口的这个枢纽哈尔克岛。
1: 好，另外的消息我们来看到，咱们就快速的过一下了。那其实在中东整体的动荡不稳，还有包括是巴基斯坦的奇袭，我们来看到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就说了，巴基斯坦在6月10号对于阿富汗三个省份发动了空袭，甚至是造成了13人的死亡，其中还包括11名的儿童。
2: 是的，那路透社就报道说，塔利班的发言人穆杰希德就说另有至少14人受伤，均为妇女和儿童。那此次空袭啊是侵犯了阿富汗的领空，并且还炸毁了库纳尔省，包括霍斯特省以及另外一个省的民宅。那么巴基斯坦对此方面就称啊，说此次沿巴阿边境进行的这个精准的打击是对近期巴基斯坦西北部多起武装袭击的一个回应。
1: 同时巴基斯坦的新闻部长也是在媒体之上表示，根据可靠情报，对于营地和藏身处进行了精准打击，4个目标被摧毁，包括一个训练中心、一个藏身处和一个弹药库。今年2月份，阿巴两国也是爆发了多年来最严重的冲突，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包括中国当时也是从中去进行到斡旋，促成了和解。虽然战斗是有所缓和的。

0: 绿岛附近的海域，巡航期间，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舰艇无理要求中方的船只提供船舶信息。对这件事情，中国是当即对于日本舰艇进行喊话警告，表示是中国海事海巡执法的编队，正在管辖海域执行交通专项的执法行动，要求对方不要干扰正常的执法。
1: 而就在前一天呢，即6月8号的时候，中国的海事的海上交通专项执法编队呢，就已经抵达了台湾岛东南部的海域。而在巡航过程中啊，当时也是两次发现了疑似日本海上保安厅的一个固定翼飞机。那么这个发现日本飞机的这个情况呢，在昨天也是一度上了这个新闻的热搜。
0: 没错，是的啊，昨天我们在节目之中其实也是有跟大家，而且你会发现这一次的日本它是静悄悄，越是静它就越是憋着问题。以前的话，日本是什么最佳的跟拍师，咱们都说是海上摄影师，对吧？跟着中国的船舰，那就是一顿的拍，配合着日本现在的一些动作，再配合着海上焦灼的一些情况。我最近听到的一个说法是，日本你不弄他两下是不行了哈。
1: 是的，
0: 是不是真到了这么危急的一些时刻？我们联合着台海一起来看一看。
1: 没错。
0: 好，我们先来看到啊，包括昨天的国台办也是有一个回应，因为这个呢是来自于民进党方面的表述。民进党是这么说的，他说啊，在6月5号有一艘中国大陆的海警船进入到东沙群岛的限制水域，我打个引号，双方船只发生了对峙，一个6月5号，一个6月9号，一个呢是跟民进党啊，这个海上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船只啊，
1: 是
0: 这个台湾方面的这个海上的一些力量，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到的是跟日本方面，我们柔和起来再一看啊，
1: 没错。那对此啊，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台湾地区的这方面的事情呢，发言人中国的发言人呢张涵他就表示说，中国对于南海诸岛啊，包括这个东沙群岛是及其附近的一系列的海域是拥有主权的。那对此啊，大陆的海警部门呢，在相关海域的执法巡查是一个正常的履职行为，而且并且强调啊，民进党当局如果胆敢挑衅的话，必须要承担对此引发的一切的后果。那昨天呢，中方的这个发言呢，其实也是一度上了这个微博的热搜。当时这个舆论也是认为，就说第一次看到这个中国方面是这么，或者说中国大陆方面是这么强硬的一个态度。
0: 我觉得不是说是最近就已经发生了，你记得我们在节目之中吗？我说现在中国大陆北京对于台海的问题就叫做你露头就秒，这就是我们的总结，这就是代表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个立场哈。谁想要在这边，你说是我试一试，我吹一股风，我摸一摸毫毛，我告诉你就是点你，就这么简单啊。现在不管是对于新西兰的议员的一些这个制裁还是这两天跟韩国方面，你自己看中国是穷追猛打，就这件事情就是要给你们立规矩。
1: 没错，
0: 你说杀鸡儆猴也好，谁是鸡谁是猴我不知道，但反正现在啊，这个就是很明确的，任何人想要去在台海的问题之上打点马虎眼或者占点小便宜都没有可能，
1: 是没有可谈的，
0: 这是绝对有利的一件事情。就中国就中国大陆越来越明确的去拉上这一条红线，并且给这一个 fans 通上了高压的电流。
1: 是的
0: 啊，但是在这个背后是什么？是日本，是菲律宾进一步的一些挑衅。对于日本那个出手就是警告，已经是没有任何的用处了。
1: 是，
0: 但是我们看中国大陆方面，北京方面连续14天谴责日本，警告日本，反驳日本，对吧？我们说这个叫追讨的一个行为。国际之上，韩国也好，或者新西兰也好，包括荷兰也好，我跟大家讲啊，之前不是荷兰这个擅闯的事情，
1: 荷兰的这个军舰的事情，
0: 也是弄得非常的严肃。
1: 是，
0: 为什么？都是在憋一个大的，因为日本这一招已经不管用了，但是日本会看到眼中。现在最担心的不是做给美国看，我个人认为这个就是中国已经开始使用自己成熟的以法去治理台湾海峡，已经有了这个依托，
1: 是
0: 现在就是要打这些出头鸟，出来一个打一个。那背后最蠢蠢欲动的力量来自于日本，或者最根结的一些力量，我们要看到在台湾里边绿营的一些说法，现在就是给你震慑，你自己品。如果你还要继续保持着一个扎开满身刺儿的这个状态，那我觉得硬碰硬，可能这个时刻是真的会到来的。
1: 是的，现在就是感觉小鬼跳的特别多，其中呢，就是包括我们等下要跟大家提到的台湾地区的这个一些在实验一些新的武器的这种问题。
0: 其实海马斯之前是有试射过的，但是这一次是在实际的作战地境。我们今天的层次是这样子的，首先我们先来明确，我认为中国大陆非常 常明

0: 确的就是在进入到了2026年，特别是这几个月之中，在日非引头的挑衅之下，对于台海的问题到达了一个零容忍的状态。
1: 是的，
0: 这是一个第一个明确的现象。第二个明确的现象，中国现在对于新西兰也好，对于韩国也好，对于荷兰也好，这样的驱离警告对于日非没有任何的作用了。
1: 嗯，
0: 有作用有一点，但是改变不了他们现在跳脱的一个现状，
1: 嗯，
0: 也唤不醒绿营现在的一些想法。好，那么接下来怎么办？你又要去止战发生，对不对？那么在一方面施加压力的时候，同等作用力，也就是日本你会看到更跳，菲律宾就会更跳，民进党就更会上下左右上蹿下跳的，
1: 嗯，
0: 希望啊这个自己又收累不讨好的，
1: 嗯，
0: 但是也得这个呛呛中国大陆这一边。
1: 是，
0: 那么在接下来就是很有擦枪走火的危险了，
1: 嗯，
0: 特别是以日本为主，那如果真的是进入到了杀鸡儆猴，接下来的一个步骤那就是擒贼擒王，我个人是如此的哈，
1: 嗯。
0: 好，我们先来说一说那在台湾的基础是什么，台湾最近的动作其实也是很多的，
1: 没错，非常跳啊，
0: 嗯。
1: 那最近啊，台湾的这个军事力量呢，首次是在实际的一个作战地形中啊，为新型的这个海马斯高机动性的这个多管火箭系统啊进行了实弹训练，那模拟啊要对进犯的军队进行一个攻击，并且还要展示系统躲避打击的一种能力，还要展示一种类似于以打带跑的一种机动能力。那它其目标是谁呢？已经不言而喻了。
0: 嗯，这个就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模拟对于中国大陆的军队发起的一个攻击啊。
1: 是。
0: 那我们看到台湾的陆军第十军团在6月10号在台中的这个
1: 甲南海滩
0: 啊，
1: 嗯，
0: 举行的实战化的实弹射击的一个操演。那么在台湾地区西海岸被视为是一旦发生战事吧，中国大陆军队最有可能的登陆的一个地点，对吧？这个东岸之前咱们就说了，一直都觉得这傍着这个山心中有底气，现在频繁的各种的画线绕着，也没有一片地方是安全之地。
1: 嗯，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海马斯系统啊，在2025年5月份在屏东九鹏基地完成了测试之后，首度的在实际作战地实境射击实弹射击的这个训练，海马斯的射程大家都有了解，差不多是在300公里，是具备着打击中国大陆东南沿海包括福建省目标的一个能力的。
1: 是的，那台湾的这个军方就认为啊，就说此次演习呢主要是展示海马斯的一个机动性和它这种能够既打又跑的一个能力，即在发射之后能够迅速撤离，来避免被敌方的雷达锁定，来提升自身的一个战场存活率的问题。
0: 嗯，海马斯很简单嘛，海马斯就是在一大卡车之上，你就想带着各种大弹头，对吧，
1: 嗯，
0: 开到一个地儿啪发一发，这个马上加油跑，就非常简单粗暴的一个逻辑。
1: 嗯，
0: 那么为了达成实战的训练目标，这一次操演之中，各辆海马斯发射车先是隐藏在战力保护区，紧接着在获得了射击指令之后，立即机动的跑到了各发射的阵地，3分钟之内来完成了一个机动准备射击的流程，随后掉头就跑，也就是撤退了。
1: 是的，
0: 那原定于在上午9点20分展开的实弹射击，因为军方在9点接获了民航的临时空中管制而被推迟，一直到9点50管制结束，6辆的海马斯多管火箭车接获了射击的指令，也是在上午10点左右完成了第二波的射击。
1: 是，
0: 紧接着演习再一次的是受到了空域的一个管制，
1: 嗯，
0: 所以又在那边趴着等着啊。10点40分的时候才恢复了一个射击的内容。
1: 是的，但是我比较关注的点呢，是在于他操演中啊，这个第1和第3辆发射车都先后出现了一个系统的故障问题。那随后呢，当地的这个士兵呢，也是依照标准程序啊，迅速的排除故障，并且在第3波的时候才完成首车的一个补射。
0: 嗯，
1: 那值得关注的还有一点，就是演习的原计划本身是射击36枚的火箭弹，但是经过核算啊，当天实际的发射总数是32枚，其中呢，相关的一些问题呢，就出现在比如说故障、系统故障，还有这个射弹不发火的一些问题。
0: 你知道我在刚才看到的就是原定的时间的射击，然后由于民航的临时空域管制，然后一再的，这是2度的一个拖延的。我昨天看完了，特别不恰当，但是我第一个想到就是卧龙凤雏俞北辰曾经说的啊，当时北京的坦克如果开进来的话，我们就把所有的信号灯都改成
1: 红灯
0: 啊，让他们在原地寸步难行。虽然这空中管制你不得不去重视它，但是你知道，就是你明明都已经定好了具体的一个时间，那你在预判的时候是不 是就应该有一些空中管制这种特殊情况的一些发生呢？
1: 确实
0: 大家都趴窝等待，对吧？那到时候呢，如果真的还是有什么这个空中的各种的这个管制的一些内容的话，是不是你也要看着信号灯再往前走啊？开个玩笑啊。好，我们继续的回来。而且呢，我们看到民进党在昨天除了有在作战的实境来进行到试射海马斯一系列的这个动作，还有一个就是跟着美国继续在 AI 的问题之上有所鼓捣，这我觉得是更怎么说更有挑衅性的一个做法吧。
1: 是，那在当地时间6月9号的时候啊，就据这个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就称啊，说为进一步迎合美国对于中国限制的措施呢，台湾的地区当局啊正在考虑对向中国大陆销售的这个人工智能 AI 芯片啊实施更为严格的一个出口管制，通过更多的一些法律手段啊去阻碍搭载了英伟达芯片的 AI 服务器等高端半导体的硬件流入到中国大陆。
0: 这不就是现投名状吗？去年6月份的时候，依照美国指令将科技和经贸的政治化，赖清德也是将个别的中国大陆企业和多家子公司列为了出口管制的名单。那么商务部立即是将8家的台湾实体列入到了出口管制管控的名单，禁止向其出口两用的物项。
1: 是，那据知情人士透露啊，作为与美国持续进行的这个贸易谈判的一环啊，台湾地区当局呢是此番计划将销售限制范围扩大至所有中国大陆的客户，而非仅针对前述被列入的一些所谓黑名单中的特定的企业。
0: 那所以根据消息人士透露，台当局已经是同意大方向上就是跟着美国一步一趋，对于出口中国大陆算力超出特定阈值的 AI 芯片实施管制，但是到目前为止确实是没有最终的一个确定啊，没有完全确定对于美国政策的跟进的程度，那还有很多的细节是有待敲定的。
1: 是，
0: 美国媒体也是指出，如果这一个管制措施落地，将会是岛内首次将大陆方面的 AI 芯片所谓走私的行为啊，定为刑事犯罪，也是赖清德维护台湾技术安全利益为名所推出的最激进的措施之一。
1: 是，
0: 其实啊，美国这一番媒体的话，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提点。台湾你快点啊，对不对啊？我的诉求，我对你的预判已经给你写明了剧本，继续演呀。那现在如果真的是这个决定很艰难下到的话，你自己看一下赖清德是不是也属于一个焦灼的情况呢？
1: 没错，其实美国媒体的这一番提点啊，就让我想起了最包括最近这个赫克塞斯对于新西兰国防预算的一个提点的这种看法加双引号。
0: 是，但这个是属于新西兰自己直接撞到的枪口之上啊。这海克塞斯从头到尾就没点过新西兰的名儿，是新西兰记者自己站出来说，你觉得我表现的怎么样？真的，
1: 于是他就直接点你了。
0: 你们想听讲这个故事，一会儿我还可以再给你们讲一个。你觉得我表现的怎么样？海克塞斯说不怎么样，太尴尬了。
1: 是的，那刚好说回来啊，现在就是有这个台湾媒体就指出啊，说赖清德当局的此举啊，是不仅会招致这个中方的反制措施呢，而且任何进一步去限制中国大陆市场的这个措施呢，也会冲击台湾岛内啊相关企业的商业的布局，重创台湾自身这个 AI 供应链的一个核心的地位。
0: 所以你看，现在绿媒也是属于这个最后真的是拼了命的一个挣扎。就美国给了多少的糖果不太在意，但只要今天你给了我一个命令啊，都会成为我亡命天涯的一个底气。为什么呀？这个底气的背后不就是日本菲律宾现在的上蹿下跳给他的吗？但
1: 是
0: 你有没有看过人家画的那个线，全都是把你团团包围，对不对啊？日菲不断的画线，中国又画了一个圈，圈的都是谁，量的都是谁，这个中间滑波到内的到底都是谁？
1: 没错，
0: 你想要去上这个餐桌一起去吃一吃，其实真的就是被端上去的啊，已经是非常明确的一件事了。
1: 是，
0: 好吧，那我们就来看一看日本。为什么我说日本悬了？包括你这几天看到中国的舆论，各个部门对于日本，我觉得是丝毫没有嘴软。有人会说不行，包括刚刚谁说的 D 先生是吧？ D 先生就说了，不扣一艘这个日本的船，这个在哪儿呢？他说不扣一艘日本的船，我心里面总是有一点着急。
1: 是的，
0: 别着急。我觉得一旦真到了扣船，是非常有可能升级的。
1: 对的。
0: 非常有可能升级，
1: 而且最近
0: 现在就已经憋着了。
1: 最近中国大陆打出了这个稀土牌，已经让日本非常疼了。
0: 那你越疼日本，现在日本是什么？日本现在就是拼命要挣脱的。第一个，稀土对它很重要。但是日本现在心中最急的是什么？是摆脱宪法的束缚，对吗？
1: 是的。 是
0: 稀土是一个具象，是跟中国之间的东西，对吧？
1: 没错。
0: 但是摆脱宪法是日本现在必须要达成的一件事儿。菲律宾也好，台湾也好，我告诉你，全部都是他自己的一个借口。他就是想让自己好像看似合理合法又非常伟大的去摆脱了宪法的限制，让自己的军国主义抬头，是不是？
1: 突破宪法的限制，然后重新武装自己，变成之前自己所期望的军国主义的样子。
0: 那么他想要做这种激进的改变，露出他的獠牙，他必须要有一个什么合理的假想敌？这个假想敌毫无疑问就是中国，所以他还。的问题才会变得如此的敏感，
1: 没错。
0: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可以反推的啊。日本现在这个层层叠叠，似乎好像都是在为这个岛内的这个小弟弟们来进行到撑腰，对吧？但是实际之上，日本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跟菲律宾是同理可证的。你以为他是跟菲律宾拧成一股绳，他不是，他是借着你菲律宾让自己的武器出口变得合理化，不也还是军国主义抬头的一个部分吗？
1: 没错，
0: 这个并不是代表可以反推你，我借了你这一步棋达成了我的目的，不代表。只要你真正有需要的时候，我会用这一步棋让自己去入局，
1: 包括菲律宾自身的立场也是如此的，
0: 没错。好，那我们来看一看日本白皮书最近又透露出来了一些公开的信息啊。
1: 是的，那据日本的读卖新闻和日经亚洲在6月9号的一个消息啊，说日本的防卫省呢已经公布了2026年版本的国防白皮书的概要。那么据报道称啊，说日本防卫省啊预计要将在这个白皮书中将中国列为最严重的关切对象和最大的一个战略挑战，同时啊还要美国为自己撑腰，拉帮结派，增强所谓的一个威慑的能力。那白皮书中啊就是一直在渲染中国的一个军事威胁，特别提到了中国军事的动向，还详细介绍了中国解放军自去年6月啊以来在太平洋海域，包括日本近海以及台湾地区海峡周边部署这个航母的一个情况，也是指出中国现在正在广泛且迅速的提升自身的军力。
0: 他就是把他小本上记着的中国在军力跟自己能扯得上关系的所有问题都变成了对自己的一个威胁。
1: 是，
0: 您得多心虚啊，对不对啊？所有的动向全都是为你而来，您得多重要啊。好，我们来看白皮书还重新提到了去年12月份的一起事件，当时日本是大肆炒作说辽宁舰的舰载机雷达照射了日本的军机，你这要么跟菲律宾是好朋友呢，对不对？一会儿激光，一会儿是雷达，一会儿眼睛瞎了，一会儿大拇哥折了。好，我们来看当时中国国防部的发言人就回应，中国辽宁舰航母编队在宫古海峡以东开展了远海训练，是符合国际法理以及国际实践的，但是日本却跟着恶意的跟监滋扰，多次派飞机冲闯了中国所划设的公布的演训区，事后呢还要反咬一口，是贼喊捉贼。
1: 是的，那么此外啊，对于朝鲜的问题呢，白皮书也进行了一个表达，他是认为是以存在一种危机感的，认为如果通过与这个朝鲜俄罗斯的这个军事合作的话呢，朝鲜的军事力量也存在中长期增强的一个可能性。那日本呢在炒作中国威胁还有就是妄议台海地区问题的时候啊，还要拉他的盟国去壮胆，那在白皮书中啊就明确提出了通过强化与盟国或者说所谓志同道合国家的一个合作呢，去提升日本自身的一个威慑力和应对能力，从而去确保地区的稳定啊。
0: 而且这一次啊还打到了民众的主意，为什么？因为他做了一些短视频，就是新媒体的一些形式，让民众更好理解，同时还做了小册子去增强白皮书的一个传播。那么高市早苗的政府计划3年内之中啊一定会修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等安保的相关3份文件，也就是说日本现在已经是铁了心了，硬着头皮头铁的也得把这件事给办了。那中国现在就是堵住了你，让你寸步难移，就这个僵持之中，您说日本是不是如我们题目所说它悬了？一定会有这个摩擦。关心这个担心台海的朋友们先担心一下，和日本之间啊似乎已经到了这个咬牙切齿针尖对上了麦芒的那一刻。
1: 没错，而且就像特朗普说的话，日本在偷袭上可是非常专业的。
0: 是，那就是防住了他，对吧？
1: 是的。
0: 好，白皮书新增了利用无人机和人工智能新型作战方式的内容，而且还详细的加强了防卫产业基础的措施。
1: 是的，那在修订这个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以及运用指 指针的一个基础上啊，白皮书还强调称啊，要为提升这个盟国的威慑力和应对能力啊，要构建一个保有相同装备并且相互支持的一个环境，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0: 好，我们来看到在10号的时候，外交部的发言人林健继续的狠批日本。9号的时候，日本自民党召开了总务大会，通过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草案之中提到了刚刚我们说到的林林总总，同时还列举了北约成员国计划将防卫 GDP 防卫费的在 GDP 的占比提升到3.5%，这大家都知道哈，强调大幅提高防卫费的必要性。那你为什么要去批评中国在军费方面的努力呢？
1: 没错，
0: 他同时说引入了可搭载远程导弹的下一代的动力潜艇，进一步的去确保了以美国核威慑为核心的延伸的震慑的可行性。
1: 没错，那据这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就指出啊，说这个有关的草案呢，是再次暴露出日本啊，是一些势力是搞这种再军事化，想推动突破这种战后的一个规范，特别是大肆强军扩武的企图与妄动。那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此是高度关切和警惕的。那同时啊，中国方面也注意到日本国内的一些有识之士，还有包括反战团体呢，也在以不同的形式去表达忧虑和反对。
0: 啊，我觉得现在日本真的是必须杀红了眼。日本说这是我最后一搏的机会。高市早明啊，你看着在那边经常还想装个这个少女卡哇伊，对不对？但是这个内心其实就是个老辣的这个魔爪，我就是这么定义哈。
1: 是，
0: 好，我们来看现在日飞把算盘打到了中国的台湾岛以东的海域，想要把这一片属于中国管辖的海域直接涉入到他们所设想的利益的一个版图，这是一个正常的海洋划界的一个操作吗？明眼人其实心里都是明白，这就是企图去制造所谓的管辖权的空白的一个假象，无疑就是要在台海的问题之上找借口留空间。但是这一次的中国是已经是占了这铁板的门，都已经是拿了出来，走哪儿堵哪儿，所以这是一场硬碰硬。以前日本觉得侥幸心理，对不对啊？也许中国就是批评，我们继续这个闷着头就往前走，骂就骂了。但是现在呢，真有可能是抽你几巴掌的态势啊！
1: 所以日飞这两个小鬼啊，他们低估了中国去捍卫其核心利益的一个决心，也高估了自己啊自身去玩弄这种地缘政治一个筹码。那面对这种挑衅呢，其实我们可以跟大家讲讲中国究竟是怎么做的。比如说，现在中国其实没有停留在口头抗议的一个层面，而是直接用一些行动去表示这种亮底牌的感觉。那么根据相关的一些媒体的权威媒体的报道啊，是在说6月8号的时候啊，中国的海事海上交通专项的执法编队就已经抵达了台湾岛东南部的海域。其中编队啊是从靠近台湾岛东部的水域出发，一路向东，并且驶向了更远的一个方向。那此次行动呢，也是由中国多个部门去一起牵头的，包括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还有东南航海的保障中心等等的一些部门精锐进出。那在台湾岛的东部的海域啊，是发起了首次这种海上的交通的专项执法和系统性的行动。
0: 对，那大家觉得这就是溜达溜达，大家来占一占地盘嘛，来宣示一下自己的主权吗？我告诉你，绝对不是这么肤浅的，这反而是确保了在台岛以东地区的近海的治理的一个模式。大家明白吗？这是开启了一个新的时期，这就标志着在法理逐步成熟的基础之下，中国对于这一个海域的管理已经从临时走向了常态化，从单一的要素走到了全体性。因为我们说这一次两部门直接的交替而行，是走到了一个全体系覆盖的一个跨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刻。所以为什么之前我做节目我说日飞其实相当于给了中国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每一个我跟你说成功者都是顺势而为，我们先不去论输赢，但是每一个成功者他都是懂得顺势而为，因为事情都不会是一览无余的，对，康庄大道的
1: 也都不会是一直都顺顺利利的。
0: 那如果你能利用着一个奇异点让自己去借势达成的话，没有问题，或者是说这是一个更理想的状态，但它的前提是什么？你都得准备好了。
1: 没错，
0: 你就为了这一个时机，对不对？我来进行加成生的一个扩散。所以我认为这种常态化的出现，其实是对中国来说送了一个绝佳的一个机会啊。
1: 是的，所以有分析人士就认为啊，此前外界呢就总爱去炒作这个台湾地区东部的是出这种海域呢是出现管辖权的这种地理上的空白，那认为那里的水文复杂或者勘测难度大。但是刚才我们讲到这一系列的 这种中国方面的动向呢，其实用事实去粉碎了这种虚假的叙事。
0: 没错，其实包括啊，这个原来你说啊，真的在东部这边有个大山，大山的这一边确实看上去各种的什么操作的登陆都是比较困难的。
1: 嗯，
0: 但是在近几年的趋势之中，早就已经不存在这种问题。从一次又一次的围台的军演越收越紧的态势之中，你就知道了那个地方一样被包含在了包围圈之中。
1: 是的，
0: 那现在包括巡查、执法、保障可以形成全链条的一个闭环吧，也和海警的行动无缝的衔接，这就是一个立体的管控网了。
1: 没错，
0: 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啊，在这巡航背后其实还是颇有深意的。
1: 是是的，这样就意味着其实台湾岛东部海域呢是已经被纳入了一张可以去核查的日常的行政的管理网格，而外部势力之前炒作的这种管辖权空白呢就被彻底瓦解掉。
0: 没错，那所以这件事还得感谢日飞你如此的跳，有了你们的挑衅和铺垫，给了中国大陆更多合理合法一个绝佳的良机。什么模糊地带，以后就是经常违法这个经常维权执法近海治理的模式正式打开的一个角度，那治理的范围只会越扩大越大，固住起来的常态化的网格管理它的密度也会越来越高，那当然就会更多的来保证到中国的海洋的一个权益。
1: 是，
0: 这就是在日飞背后算计为自己打小算盘的时候中国的借势而为，或者是说顺势而为啊。
1: 是的，那其实也可以看到啊，现在日飞这波操作背后的这个深层逻辑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他们其实是存在一些战略误判的问题的。那按照国际法常识还有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相关规定啊，像这种他们所谓的这种专属经济区的划界谈判通常只适用于海岸相邻或者相向的国家，但是日本与菲律宾之间从地图上可以看到，他们隔着广阔的公海以及中国的台湾岛还有包括琉球群岛等一些地理单元，那根本是不具备所谓他们这种专属经济区划界谈判的一个 法理的前提的。
0: 嗯，我觉得这个道理大家其实基本上都已经是明确了，您说我就不这么认为，我认为就是谁谁谁的经济区，我跟您说咱也是多费口舌、
1: 啊、
0: 对吧，尊重每一个人自己的一个观点。
1: 是，
0: 那我们来看其实在这一次日非，我们不说菲律宾，我觉得菲律宾就是陪跑，咱们就说日本好了、日本现在的跃跃欲试其实恰恰是在心中有两手准备，第一手准备它是一个侥幸心理，他觉得啊，中国有可能是有所准备的，但是如果我这个时候不再撕破这一张网，我不再冲出去的话，我这个修宪和
1: 就更没机会了，
0: 军事抬头就没机会了。
1: 嗯，
0: 这是最后一搏的机会。为什么？因为中美之间趋于稳定了嘛，而且中国的法理建设的越来越厉害了嘛，在台海周围越来越咱们说叫做这个常态化的一个这个这个，
1: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更加日常
0: 嘛，
1: 日常化的。
0: 对，这是一个这两年很明显的一个趋势。
1: 对，
0: 日本说这是我最后的一个机会，再不行的话，美国跟中国谈好了，我这边做点什么，特朗普还得打电话骂我一顿，对吧？我现在已经在特朗普访华的回来的路上就接到了特朗普的电话，他要是句句都是表扬高是怎么拿的，我告诉你明天头版头条，而不是一句话哎，这个涉及到机密所以我不能跟你们分享，你就是被骂了，很简单哈。那现在的日本就说我必须要破，那我的侥幸心理就是也许中国他不敢跟我来真的来硬
1: 的，对的，
0: 也许他只敢打打嘴上的功夫来谴责我呢，我扛住了这个压力，反正老美在背后给我撑腰，我没事儿，也不会真的谁打急眼。但是这个时代不一样，俄乌开打之前很多人都说无慢2024年了啊，不会有战争的，不可能的啊。现在中东的时候大家都会说不会，这个地方就是火药桶，大家都是你来我往小零星，你谁知道能打到现在。
1: 是的，
0: 那你怎么能够知道在中国周边的这些海域就是绝对的一个安全的呢？
1: 没错，
0: 越是它的最后时间，越是它的倒计时，它越是急迫。那任何一个交上信，比方说刚刚说不扣一艘船，真的扣了这一艘船，我告诉您可能就是一个引线点燃的时刻了哈。
1: 是，我之前记得我在读这个美国人写的一本关于专门讲日本的这个书，里面叫做菊与刀啊，也是挺有名的一本书。然后呢里面就专门讲到日本的一个心态，日本长期以来他们在执政或者说自身的这种内部的行政上面，他们都具备这种心态叫做赌徒的心理。
0: 没错，
1: 他们特别喜欢用一种以小博大的一种方式，看看能不能赚到 一个最好的筹码。
0: 嗯，所以我说日本是比较聪明的，它是那种比较狡猾的，狐假虎威，你不怕那个愣头青的老虎，他都看不清狐狸的牌局，对吧？其实有时候这个狐狸的这个角色是比较值得去担心的。
1: 而且你看日本的历史也好的话，也会发现包括像日本战国时期甚至更后面的一些古代的这种时期，它出现那种所谓日本那种非常著名的战役，你会发现很多都是这种偏向于赌徒心理的一种战役。
0: 那我再说一点点具体的，我觉得在看近海定义的过程之中，中国的近海包括着黄海、东海、南海，还有台湾岛以东的海域。那这一次在台岛东部海域的行动，有几个关键的位置是我特别想说一下的。
1: 是
0: 一个呢，是以东海域的一个划界点，它是划入了什么高雄港的航线，还有台湾岛东部海域的管理的这个交通的一个管理啊。那另一个是最东边的一个点位，过去的执法部门在台岛以东的海域演训演练，地理之上依旧是处于偏，咱们说叫偏向靠近这个岛的一个位置，做的探索性的，咱们说叫抵近的一个勘探的感觉。那这一次的编队则是从靠近台岛东部的水域一路向东，驶向了更远的一个方向。那其实是什么意思？我就是把这个边界线往外拉呀，我以前只是在周围，现在我往外推出去了啊，实际之上拓展了实际管辖的一个纵深。
1: 是的，
0: 这几个点是我们说最近动向之中很值得关注的。
1: 没错，其实拉高了纵深呢，就意味着管辖的这个范围也是大幅变大了。
0: 是，
1: 而且可以通过目前我们提到的这个点呢，也是再次去审视我们所谓的这个近海这个概念的定义。
0: 没错，好的，那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啊。我相信不会是十四天就结束了，日本方面它的韧性超出你的想象，所以这是一出大戏。日本继续的这么梗着个脖子往前冲，拿着自己的白皮书，带着自己的菲律宾，我看看他能够冲得多远，然后到底要凿成一个什么样的事儿，到底这宪法能拖成什么样子。
1: 是的
0: 啊，中国实际之上得到的对于日本的步步封堵，到底会不会有擦枪走火的可能，这其实也是反向的印证，为什么这一次日本不再爆照片，不再去炒作什么和中国之间的在海上的一些对峙。
1: 是的，
0: 为什么他一直都是闭上嘴巴，因为他知道很危险，他不想让局势再升温，一旦升温了他现在就突破不了了。
1: 没错，而且是
0: 不能去激怒中国了啊！
1: 现在日本就是看看日本接下来他继续要用他的赌徒心理走到何时了。
0: 是，当然也有人说这个倭国在军事方面值得警惕，但是不具备分析的一个价值啊，当我们胡说八道啊，反正就是说到什么激情慷慨，别巴拉说了一顿。好，回来之后的话，我们继续的来看一看，我们来说到的是日本，其实他不是为了美国而战，他是为了自身的完善而战。美国心里其实也提防着日本，日本身上把那些捆绑的锁链都脱了，明天他会一个成为什么样的存在，对于这个世界都是一个威胁。
1: 没错，
0: 他跟美国不一样，他跟菲律宾也不一样啊，真的啊。好，那我们回来之后就来说一说，其实在特朗普回归之后，这个世界发生了一场巨大的变化。现在有很多的最新的民调出现，包括新西兰方面的最新民调，包括欧盟方面最新的一些民调，毫无疑问的都是大家已经越来越不信任美国。谁得分了呢？中国在这个世界之上是狠狠的圈粉了。
1: 没错，
0: 回来以后我们讲，
1: 稍后见。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六点到七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5: 吃过橱柜的苦，走过橱柜的路，橱柜设计方案选的我想吐。
6: 太难了。

0: 09558729 095587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准时相约。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00到10:00和您准时相约。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加安然。电话02187198888。
1: 好，咱们广告之后啊要继续回来。我现在每次回来这个好都说的小声一点，
4: 已经发现了这个变化
1: 怕把大家震着哈，这嗓门慷慨激昂的。来，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还漏了一条新闻。这条新闻说的是菲律宾，菲律宾驻华大使、我觉得他是一个个例啊，他不代表菲律宾方面有任何的转变，但是很微妙。中非关系不是正在紧张吗？这一位菲律宾驻华大使居然在北京演唱了月亮代表我的心。
4: 是的，
1: 啥意思呀？阴晴圆缺的吗？
4: 那据了解啊，这个在中国生活多年这个菲律宾驻华大使吉米啊，他是日前在这个北京举行的这个菲律宾的独立日招待会上、是演唱了经典的华语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那吉米呢，当时在招待会致辞中就表示啊，说菲律宾和中国两国人民之间的往来呢，是早在建交之前就已经存在的。他还强调啊，数百年来的贸易往来、人口迁徙和文化交流呢，是一直延续至今的。而中非之间关系应该是一种特殊的关系，他建立在一个跨越时代的人文交流基础上，也是将两国社会啊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真的是一个现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的这种一股清流。可能说
1: 我告诉你啊，菲律宾依赖着中国的包括在经济啊援助的问题之上呢，也是少不了的啊。所以呢，这位驻华大使当然他的保命感和他的这个态度自然就会是更代表着和谐的这一波，
4: 没错。
1: 但是现在菲律宾我说实话已经是非常明确了，一首歌是挽回不了谁，16岁的少女啊，16岁的少女唱首歌都挽回不了啊。
4: 是，
1: 好，我们继续的再来看一看国际之上。欧盟啊，这个矛盾体又出现了。欧盟一方面刹不了车，要去怼这个俄罗斯，对吧？要把俄罗斯继续的挟在这个角落里面，真的是不知道斤两几分重。但是这中间呢，还包括了14家的中国企业。我们来大概的说一下就好了啊。在欧盟周二的时候提议对于莫斯科实施新一轮的制裁，请注意是提议，好吧？啊，欧盟委员会的主席冯德莱恩在布鲁塞尔介绍了详细的措施，他特别提到了禁止曾经在乌克兰作战的前往俄罗斯的武装人员进入欧盟，并且提议将14家中国公司列入禁止与欧盟国家进行贸易的名单。
4: 是的，那冯德莱恩啊，在周二的时候还提议对俄罗斯的石油啊要实施一个新的措施，提议呢是暂停与俄罗斯原油出口价格上限挂钩的一个调整机制，那目的是为了减少俄罗斯从这些出口中啊可以获得的收入，因为这些收入呢，在他的说法里面是很大程度上资助了俄乌冲突的问题的。
1: 是，我们看到这其中包括14家中国公司列入到禁止和欧盟国家进行贸易的名单，欧洲还是那个欧洲啊。
4: 是，
1: 布鲁塞尔方面还希望禁止某些加密货币交易，因为这些交易通常被用于规避西方对于俄罗斯的金融制裁。我告诉你，加密货币这件事儿，盛世之下是英雄啊，政府缺钱的时候就是拿出来的血包。
4: 是，
1: 这些措施还包括这个渔业领域实施的一个制裁，反正就是欧盟现在又矛盾霍霍了，又开始开会了，又以后要讨论了。但是冯德莱恩提出的这个提议，欧盟的这个想法还需要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才能实施。匈牙利现在只有猫叫耳，也不知道未来的表态会是如何。不管了，反正如果要是批准了，是2022年2月以来第21轮的欧盟的制裁的一个措施。
4: 是的，
1: 但是接下来这条消息，我觉得更耐人寻味，就是欧洲的 国家，咱们说欧洲人民，一会儿我们说到新西兰也是新西兰
4: 人
1: 民，
4: 嗯，
1: 好吧，咱不说政府啊，政府有政府的想法，有政府的站位，人民和政府之间的裂痕反正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但是我们看人民的角度之中，越来越多的已经是识破了美国，甚至是不信任美国了。
4: 是的，所以现在有一种说法是美欧关系呢是不是出现恶化的问题。那有一个最新的调查，也就是由这个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智库啊，在10号发布的一个调查报告就显示，欧洲对于美国现在的安全保障的信心啊，是跌至了历史新低。那在15个欧洲国家中啊，是只有1/10的人认为美国是盟友，且大多数的受访者都怀疑美国是否会在欧洲遭到攻击的时候伸出援手。哎，这不就是以美论的一种经典再现吗？
1: 经典的一个再现。不过说实话，这么不靠谱的一个特朗普，如果欧洲人民啊，现在还都是傻乎乎的，这个一路的顶礼膜拜，我觉得那才是这个世界真的疯了，
4: 那就没救了。
1: 那欧洲要靠谁呢？不靠美国。欧洲人说我要自强自大啊，哈，我们来看一下啊，其中支持购买欧洲产品的人数最多的是丹麦75%，毫无疑问格陵兰刺激他了哈，荷兰72%，瑞典70%，葡萄牙69%，法国66%，瑞士64%，英国西班牙也都是62%，比例非常大。但是我就想问了，欧洲产品真的能给你们如此大的一个底气吗？很多人也都是期盼着美国还是会转变的，只要特朗普卸任了就好了，你怎么知道上来的不是下一个，对不对啊？万一是万斯呢，对不对啊？
4: 而且欧洲现在的这种拧巴体制也是非常明显的，欧洲人一方面就认为，哎，说不定特朗普卸任之后，欧洲与美国的关系就可以改善，那另外一方面呢，也越来越倾向于去通过加强欧洲自身的国防来保护自身免受美国的一个影响。
1: 我就是看不起欧洲，我告诉你，欧洲人民如果心中还在寄希望特朗普下台了，换了人就好了，他就发展不了欧洲的独立自主，我话就放在这里了。今天我们就是笼统的说一下欧洲的变化，因为我想把重头戏放在新西兰，新西兰是一个很好的举例，为啥？五眼联盟啊，而且你看新西兰政府现在是非常倾向于美国，但是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告诉你，他们也不是别的，就是因为我事实的感受到了中国和中国做生意，或者是说和中国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关系，给我带来了实际的好处。人民很简单的，人民就看自己的生活的幸福度，选举选谁也是一样的，我看你顺眼，我觉得你履历光鲜，你的宣传这个上天入地，但是你不让我觉得快乐幸福，你不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容易，我就不选你，
4: 是
1: 就是这样子啊。水能载舟，亦能
4: 覆舟
1: 啊。好，另外的消息来看一看，为什么我说我看不上欧洲？因为欧洲真的是干啥啥不行，开会第一名哈。德法六代机现在是正式的凉凉了，英意日下一代的战机，说实话也都是完全陷入到了一个困境之中。
4: 是，那据德媒啊，在当地时间8号的一个报道说，德法两国呢是暂停了未来空中作战系统的战斗机项目，那这也标志着历经多年，而且还消耗了数十亿欧元的德法联合研制第六代战斗机的这个项目啊，是正式宣告失败。那报道也称啊，说有政府消息人士就透露呢，由于这个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呢是一致认为，达索和空中客车啊两家公司是无法就这个联合研制战斗机一事达成协议的。那默茨就建议这个马克龙呢是停止战斗机的研制的一个工作。不过双方啊也将继续在一个作战云的框架下去推进一些不同武器系统、平台或者传感器的联合组网研究。昨天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有这个评论是这个界的朋友就直接在底下就是说这个德法六代机花了几十亿欧元什么都没干成，然后现在正式的就宣告失败了。
1: 那代表人家努力了，对吧？这花了钱到最后产出不了的，在西方社会是这个事儿很多的，反正也没有人会因此而端责哈。
4: 是。
1: 好，同时我们看到按照早先的计划，新一代的战斗机原型应该是在2028年的时候就下线首飞的，最终的设计是在2025年3月份要去选定的，毫无意外啊，这一项计划是遭遇了多国联合研制项目注定会遇到的一个分歧，就是三个和尚没水喝，包括但是不限于研发的控制的主导权到底谁是大毛啊，知识产权的一些争议，还有就是大家对于战机所需要规格指标的大相径庭，咱俩的基础观点就完全不同。
4: 没错，
1: 其实啊，涉及到欧洲国家的未来战斗机的项目并不只有一个 FCAS 啊，2015年英国也是开始研发代号叫做 暴风雨的下一代战机。2019年，意大利宣布参与的暴风雨的项目，次年瑞典也是宣布加入。2022年，暴风雨项目和日本也是首次战斗机的项目，也就是 FX 来进行到合力。到现在为止，成为了全球作战空中计划的项目，也成为了英、意、日三国联合研制之下的下一代战机。那么2024年底，来自于英、意、日三国的军工企业就宣布成立一家合资企业，来负责2030年中期完成新一代战机的研制以及交付。
4: 是的，那当时啊，尽管该项目是一度还吸引了包括印度啊、加拿大在内的许多的国家呢，还曾成为这个 FCAS 参与国德国的一个所谓跳槽的目标，但是其内部所面临的分歧和困难当时就已经非常明显了。首先是联合研制方之一的这个意大利，当时就多次指责英国是未能分享相关的技术信息。而就在去年4月份的时候啊，意大利的国防部长也曾直接去批评英国的一个立场是非常自私的。那近期啊，他在接受这个媒体采访的时候还表示呢，情况没有任何的好转。所以这一系列的这种内部之间这种裂痕或者说这种矛盾呢，其实都在这之前就已经预判了这个项目最终宣告失败的可能性。
1: 我再举一个接地气的例子，就像您想做生意是一样的，每个创业者在初期都说，哎，我自己动力不足，我找个朋友，咱们一块合伙来做。做生意几年之后，您成为了一个老鸟了，您就会发现了，最害怕的就是跟别人一起合作，特别是跟朋友合作。为什么？你选择的项目是亏是赢都有可能，但是大部分的生意它的失败和挫败都是来自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4: 是
1: 啊，其实合作战机合作研发也是这个原因。你好的时候都赚钱，咱俩共同接管了，这个跟接管不一样。我跟尼某明天合力买了一个非常成熟的工资，以后你做什么我做什么，咱就延续，他怎么着都能撑个30年。但是如果是咱俩共同创造一件事儿的话，这里面的玄妙可就足多的多了。
4: 是的、
1: 啊、好，我们再来看另外的抬头看天啊，阿尔特弥斯3号任务宇航员的名单公布了，也是首次有欧洲的航天员加入了。
4: 那据这个美国太空总署公布啊，这个阿尔特弥斯三号任务啊，将会在明年的较后的时间呢升空，这也将是首次、啊、有欧洲的航天员加入任务。那其中呢，像阿尔特弥斯三号的任务中就有4名航天员，其中3人来自美国，包括道格拉斯·卢比奥和这个布雷斯尼克。那还有一名呢，是代表这个欧洲太空总署参与任务的意大利航天员，叫帕尔米塔诺。那根据介绍啊，这个阿尔特弥斯三号的任务是为期2周的，期间呢是不会靠近月球，但执行任务的这个猎户座的宇宙飞船啊，将会在近地轨道展开与商业载人登月系统的一个交会的对接等一些关键的技术验证，为日后的这种载人的登月的任务呢是做一个准备。
1: 请注意，刚刚说的卢比奥不是您心中的卢比奥啊，当然如果把它发射上去，我也是挺认同的，很有意思。那我们看到阿尔特弥斯计划的，特别是三号的这个任务，它是计划在2027年的时候实施，届时美国新一代的登月火箭太空发射系统将会搭载4名宇航员猎户座的飞船进入到近地的一个轨道。但是与此同时啊，美国的智库站出来泼冷水了，说到的是中美在航天的创新差距正在大幅的缩小，说中国也正在威胁着美国太空霸主的地位。
4: 是的，于是又是美国智库跳出来了，说现在中国的航天业啊正在缩小与美国之间的这种创新上的一个差距，并且还警告啊，说如果美国不能尽快果断采取行动的话呢，中国就有可能会在未来全球航天的经济中啊占据一个首位。那据这个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啊在6月8号发布的一个报告呢，就从多个细分的领域啊是评估了中美两国在航天领域的一个差异。那值得关注的就是报告指出啊，在地轨卫星的宽带网络和这种可重复使用的运载火箭的领域呢，美国是仍然保持领先的，中国呢是没有掌握部分的关键技术的，但是在定位导航、授时卫星和对地观测卫星，包括反卫星作战的能力方面啊，中国是已经超越美国的。而在空间站的建设方面呢，中美两国的实力则是相当的。
1: 空间站建立方面，中美实力相当，我觉得这个智库它就有失公允啊。
4: 是，
1: 具体看来，在低轨宽带的卫星领域，中国的创新能力是低于美国，但是在可重复使用的运载火箭方面啊，在中国也是拥有着众多的一些发射企业，也在关键的部件之上 上取得了进展，但是还是有一些企业没有完成完整的这个系统的一些测试的一些瑕疵。
4: 是，
1: 不过呢，中国在定位导航授时卫星领域是具有优势的。我不得不说到的就是北斗。前两天中国的官媒也是发了一篇文章，详细的说了一下北斗是如何诞生。我把它简单整理为叫做知耻而后勇，被美国围了堵了，所以北斗必须要夯实以及横空出世。那么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比美国全球定位系统 GPS 更具创新性。北斗系统拥有50颗卫星，采用多轨道的构架以及星间的链路技术，因此比具有仅仅有37颗卫星，而且是依赖着单一轨道的 GPS 在定位之上更加精准，它就是一个更立体化的过程了。
4: 是的，而且此前我在看过这个北斗相关的这个纪录片的时候，也有专门提到过，就说就是因为当时美国不让中国去使用 GPS， 反倒倒逼的中国自身研发了更加有具有创新系统的这个北斗系统。
1: 其实你看，在所有的领域之中都是如此。
4: 是的
1: 啊，当你自己是有实力有这个劲头，你说欧洲没有这个实力吗？没有，我觉得欧洲是有的。就是欧洲如果真的是想欧洲独立自主，以后就是欧洲或欧洲独立，就是自主欧洲军的崛起。欧洲是有这个能力的，但是欧洲缺乏着这种勇气，而且执政的人掌握权势的人缺乏想要去担责的一个努力，
4: 是
1: 他不愿意去做这个骂名。为什么西方在这几年你会发现它的进展很慢？因为长远的事儿都是短期花钱的活。能理解这个话题哈，比方说新西兰，我们要造一条多么棒的桥和多么棒的路，你的任期之中完成不了，然后钱都是你花的，别人都会，选民就会觉得好，这是一个花钱的党，砸钱的党，他不会管你未来是不是这个后人能够去乘凉。这就导致了在民主的体系之中，大家看到的都是短视的，我就管我这一波，我最好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财政的这个名单，这个成绩单就好了，我那长远的事儿管不了，越是烫手的山越下一波再说吧，
4: 是
1: 以后再讲吧，你永远都有这个心态。但中国的政策比较延续，当然所有的政策都有好坏，好吧，但是我认为中国的政策比较延续，所以就可以做很多10年的规划、5年的规划、15年的规划、25年的一些规划，
4: 是，
1: 所以就会能够前后衔接的比较好。
4: 没错
1: 啊，这个是有必然的政策之中的一些联系的。
4: 所以在哲学领域里面有一句话嘛，叫做这个所谓打双引号的愚昧的一个民主啊，其实带来的更多还是低效。
1: 我只能说不同的时代彰显了不同制度之中它的好与坏。
4: 是，
1: 民主一定有民主的魅力和民主的必然性。那中国的路线也好，或者就是说咱们说这个就我不能把它中国和民主做成一个对立，但我想说西方的这个体制，资本主义的这个路线，包括中国的社会主义的这一个路线，它里面是有一个必然的各自的一个优劣，但是时代有的时候就是给了你天时地利的一个大的环境，现在就是需要延续，就是需要更长远的考量。为什么？因为我们吃老本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所以你的铺垫就会发现中国速度很快，中国也敢说好，那你读我的话，我就自己闷着头寒窗苦读，咱们就是奋起直追。
4: 同时包括像 AI 这种技术领域，这种快速的迭代呢，也已经使之前那个过去那个时代，就是我们不用那么看重效率的时代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1: 对，所以西方就陷入到了更多的内斗之中啊，这就是时代的一个必然，但是你说过20年时代又不一样了，那可能又是另外的一个角度了。好，我们接着再来看到的是英国方面又开始扒出了一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说到的是中国在英国首相的这个车辆之上装了一个追踪器，至于说的是谁，从这个金毛狮王这个开始哈，再到那个生菜首相，你不知道他所指的是谁，但反正就是抛出了这么一个观点啊，谁说的？
4: 又在渲染这种间谍一系列的这种概念。
1: 是，这是一个在中国工作了22年的前英国外交官，他的名字叫帕顿，他在出席英国国会下议院商业贸易委员会听证会的时候就指出，说当时啊自己这个在这个工作的时候就发现，在首相的公务车里面有中国制造的追踪室，还是中国制造。
4: 还是
1: 一个追踪设备哈。
4: 那现在英国啊，因为在2022年的时候，他们政治出现了一系列动荡 问题，在一年内啊是换了3个首相。那报道也指出啊，目前尚不清楚该装置的这个目标人物究竟是谁，是当年这3位保守党首相中的哪一位，比如说究竟是 Johnson 呢，还是这个特拉斯，还是说苏纳克。那帕顿呢是在讨论这个蜂窝通信模块的时候发表上述这个言论的，他当时就警告啊说，蜂窝的通信模块是无处不在的，包括像飞机、汽车，甚至智慧型的门铃。那他当时就告诉议员们说，中国人的目标呢是垄断这个对应这个通信模块的生产，而且呢，中国方面已经在这个领域里面做得非常的好了。
1: 你都不知道他说这话的目的是什么，就像当时奥巴马非得说有外星人他自己知道是一样的，你再多问他2次可能这个话语就变了。
4: 是的。
1: 好，另外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看，海克塞斯将会访问的是古巴的美军基地，这真的是打一棍子给一个枣，打一棍子给一个极限施压了。
4: 是。那现在美国五角大楼啊，在9月份在9号的时候，在一份这个简短的声明中就称啊，说国防部长海克塞斯呢是将于这个10号的时候啊前往位于古巴关达纳摩湾的美军基地与驻古巴的部队会面。那根据法新社的报道啊，说这个五角大楼就指出，海格塞斯呢还将前往位于佛州坦帕市的美国中央司令部的总部。那中央司令部呢也是负责指挥美国在中东的部位，包括现在针对伊朗的一系列的军事行动。
1: 天灾人祸。紧接着我们再来看一看菲律宾，菲律宾南部的强震已经是增加到了45人死亡啊，现在有487人受伤，还有17人是失踪的状态。当局同时表示，地震之后一共监测到超过1700次的余震，目前的搜救工作还在这个继续的进行。
4: 是的。那还有值得关注一点，就是此次地震还波及到了印度尼西亚。那印度尼西亚的北苏拉威西省多个镇地区呢也是有震感，其中啊最北端的2个岛受灾都非常严重，村落成排的房屋呢都被夷为了平地，还有2座教堂和1座学校受损。
1: 说了战争，说了博弈，说了各自的这个互怼，说了天灾，说了人祸。接下来我们稍微轻松一下，来看一看特朗普搞活哈。
4: 是的，
1: 特朗普变身了啊！特朗普狂发 AI， 这个自恋片满满，对吧？又是骑狮子，又是变身名人
4: 啊！
1: 反正每一天，这个老头真的是精力无限啊！现在呢，惹怒了日本的粉丝，日本的动漫迷现在是强烈不满啊！日本的民间发起了紧急的在线的这个联署抗议特朗普，和白宫把《火影忍者》以及《游戏王》等经典作品用于政治和军事的宣传，目前已经累计有20000人签名支持了。
4: 是的，那根据法新社的报道啊，说这项联署呢是起因是在于这个特朗普日前啊在这个 Truth Social 上转发了一段 AI 自制的影片，其中啊片中的这个特朗普呢是被恶搞描绘成了日本经典动漫火影忍者的这个主角，就是我们图片上看到这位漩涡鸣人。那也是在多个超现实场景中啊还展示其招牌的舞姿。那此举中也是引发了这个社交平台上日本这些火影忍者粉丝的强烈的一个反弹啊，并且批评其未经授权还要曲解原作。除了变身鸣人之外啊，这个联署的发起人还指出说，白宫在此前的一个这个宣传影片中啊，还将这个美军空袭伊朗的实战军事画面啊，与另外一个日本的知名动漫，也就是《游戏王》的经典画面进行了拼接剪辑，因此啊，这些动漫迷就完全不干了，
1: 真的是要了命了哈。刚刚那个菲律宾驻华大使常玉兰代表我的心，我觉得如果他做成一个动漫的话，就应该是《美少女战士越野兔》，对不对？
4: 是，
1: 噔噔噔噔啊，华丽转身，代表月亮惩罚你。太能整活了，你也别怪人家动漫迷，你就整你的，我们这宅男天天就是看这个动漫，不想去 touch 政治方面任何的问题。还有2个非常快速的新闻我们大概一概而过。好，来看一看一张手绘图。这张手绘图啊其实也是侧写了德国迷奸案的主犯邵之庭啊，他在这个审判的过程之中的当时现场的一个画面吧。我们都知道了德国高级驾校群，对吧，讨论的不同的药物药剂剂量，同时是多次的强奸迷奸了多名的女性，而受害者也大多是华人的女性。其中呢我们来看到啊，这个主犯之一的邵之庭也是在德国柏林州的法院接受了2场审判。
4: 是的。那值得关注的就是此次这个Telegram 上的这个群呢，那该群组对巅峰时期啊，当时是拥有组员4500余人，而且长期活跃，都是参与讨论相关的这种违法下药的经验，还分享视频的成员呢也是超过了2000余人。
1: 而且最讨厌的就是这里边的核心的人居然核心一共8个人，对吧，有7个人都是中国人。他们的身 份是人工智能硕士、医学博士，还有房屋的租赁经理等一等，这真的是太可怕了啊！
4: 是的，
1: 真怕人渣有文化。好，这个还有医学博士帮他们去配比药方，如何来下这个迷药？
4: 是
1: 没有用的。这个父母花这么多钱把你送出去读书，就读出这么一个情况，
4: 非常耸人听闻的。这个而且这个数量之庞大，
1: 非常恐怖哈、好，有人甚至说别扯司机的事儿，我们司机不乐意听。好，还有一个呢，就是最后的是埃博拉病毒啊。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卫生部表示，截止到当地时间周一，累计确诊埃博拉病例已经增到了598宗。
4: 是的，那其中有115人死亡。那目前共有297名患者呢，仍然处于隔离或者是住院治疗的状态，累计的治愈人数呢是增至了22人。
1: 好的，那这就是今天早晨我们在国际方面的内容，不要走开，回来之后咱们来说一说新西兰人真的是被中国来圈粉了，10年第一次转向。你还记得以前有一个亚洲态势感知、东南亚态势感知吗？当时我们说了5年第一次，当出现必须抉择的时候，这些东南亚的人更愿意站中国而不愿意站美国，这是一改之前所有的一个常态化。新西兰这个更是破了10年的一个记录。
4: 是的，
1: 大家对于中国的好感度和美国出现到了一个咱们说叫死亡交叉点啊，现在已经是赢过了美国。当然这里面有特朗普的效应，自然也有中国在新西兰深耕的一些努力。
4: 是的，
1: 回来之后咱们来聊，
4: 稍后聊。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加安然。电话02187198888。
5: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6: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1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FM99.4 准时相约。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

0: 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 936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好，咱们接着回来啊，这里是我爱纽西兰，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以及收看，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消息内容。首先在昨天的时候，我们看工党的这个纾困计划第一波是出现了，
2: 是的，
1: 他们推出的呢是公交的这个周费限价分限制上限来减轻通勤的一个成本、这个呢是两大城市每一周的车费上限是20纽币，其他地区的上限就是每周10纽币，这样子啊，每一年能轻松的为民众节省1200纽币。
2: 是的，那其资金啊会取自现有的一个交通资金。
1: 嗯，
2: 那接下来提到呢，就是也是绿党方面啊，绿党现在也是推出了一个选举相关的一个隐私政策，希望大幅去提高新西兰的数据的泄露的这种处罚的一个标准。那其中啊，要把个人的最高罚款提高到50万纽币，那企业最高可以达到1000万纽币，那补齐当前这种监管力度或者处罚力度不足的一个短板问题。
1: 是，真的是选战的意味已经很浓了，工党推新政，绿党推新政，国家党也推了新政，
2: 是，
1: 而且我觉得更有落地性啊。我们来看一下，政府呢打算投入5100万纽币推行农业减排技术的补贴，你看还有是给到了这些农民身上啊，
2: 是，
1: 采用了政企资金的配套模式，此前征税倒逼转为补贴的引导，业内对于新技术的落地进度是持了一个谨慎的态度。
2: 没错，那下一条信息呢也是一个跟政策相关的监管类型的信息，也就是说现在取消信用卡支付附加费的立法呢，因为受到各方的一个分歧啊，是暂时暂停了。那么小企业还有反对党派是均提出了不同类型的意见，那政府表示啊，政策的初衷是不变的，将会继续去细化一些执行上的规则。
1: 我呀真是昨这个 surcharge 真的是不禁念叨，昨儿咱们才刚刚说到了它，
2: 刚刚说过，
1: 今天马上就出了这一条的新闻。
2: 是的，
1: 国家党呢其实用了很多的紧急状态快速的通过了一些立法的落地，教育的一些改革呀，包括这一次这个 surcharge 还有之前的这个林林总总很多、但是呢后续就有一些麻烦，你通过是通过的快了，但是民意的反馈你到后来你又不能完全的去 ignore 它。
2: 是的，
1: 对吧，你想要强行的让大家都去快速的接受这一个立法，但是到最后它的落地就成问题。这 surcharge 就是一样，说了多久了，什么时候改变呀？不断的有人在给我们后台的提问，就说这个 surcharge 能不能更新一下，没有更新，到现在还在细化具体的方案呢，还遥遥无期呢。
2: 政府就是想坚持要推行这个方案。
1: 咱们就说磨刀不误砍柴工，到底是前面啊这个通过立法更快，还是后续的落地更丝滑？我个人觉得还是后者，可能我是那种比较保守派的人。
2: 是的，
1: 咱们再继续的来看到，也是刚刚跟大家有介绍过的，今天早晨在国际上面咱们就说到了，更多的欧洲人，只有1/10的欧洲人现在依旧是信赖美国，
2: 没错，
1: 而这个大部分的国家60%以上的民众都支持欧洲快点靠自己、在新西兰就更厉害了，对比的是中国和美国之间。
2: 是的，那最新民调就显示啊，新西兰民众对于中国的好感度啊，10年来是首次超过了美国，那新西兰与亚洲在出行啊，还有包括文化移民等领域的关联度呢，现在也是持续走高的。
1: 很有意思，一个是现状，另外的一个是对于未来发展，认为中国啊占比就是极大联系或者极大的好评是达到了81%，是非常高的一个数字了。那咱们再来看一看生活吧，说说 ACC 好不好？意外事故赔偿局，也就是 ACC 的骨科手术平均审批的时长已经增加到了18天，患者等待的时间延长，官方和医疗行业统计口径不一样，对于延误情况的说辞也是不同的。
2: 是的，那下一条信息呢，则是灾害防控的方面，现在新西兰最大的一个保险商叫 IAG 啊，他就预警说，国内的自然灾害的风险管理啊是缺乏统一的一个规划的，权责也出现了分散。那建议啊，新西兰政府要搭建一个全国性的防控体系，并且要明确这种特定灾害下的资金的分担机制。
1: 说到这个，我特别发一个提醒，在这周末的时候，应该是周日晚上的6点钟到7点钟，咱的手机又会乌拉巴拉的响，不是有什么大灾大难，而是又一次的系统测试。
2: 是，
1: 好吧，在这边一会儿给大家补充。

0: 上更多的信息啊。这个周日晚上的6点钟到7点钟，手机警铃又会的响，没有大事儿，但是别把您吓着啊。好，继续再来看到的是奥克兰的两套的高层的方案意见征询，但是这里面又是很多的争议，什么城市保护、风貌以及住房供应之间产生了很大的一个矛盾。部分的议员啊也在质疑规划的流程太仓促了，而且成本太高。
1: 而且昨天我在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当时之间争论的这个焦点啊，就是在于你有没有必要把这个市中心搞得这么高密度，或者说这么多高的楼出现。
0: 对，因为其实从地理学的原理之上来说，楼宇底下的一些气流会变得就是对于这个区域之中产生更多的一些影响。
1: 是，
0: 这就是扯远了啊，咱们把这个预告先说完。我们看到新西兰的房地产市场现在有一个最新的报告，但是整体分化非常显著，南部的乡镇房价稳步上涨，奥克兰、惠灵顿等主要城市持续的回调，全国房价的中位数比较历史峰值下跌了17%。
1: 没错，那这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主要的新闻的摘要的一些部分。那稍后呢，我们还会继续聊到所有新闻的这些细节的部分。
0: 没错，欢迎大家也可以发表您的观点，我们每一个话题咱们慢慢来聊。
1: 稍后见。

0: 奥森，没那个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Wils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菜。

0: 更周到。
1: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3: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4: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 showroom 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
5: Racing 是新西兰最受信赖的油漆品牌，在新西兰制造，适合本地的独特气候。Racing 创新的高品质油漆木材涂料还具有多种色系，是 DIY 或专业油漆工的最佳选择。房屋装修请选用 Racing。
6: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别等到大雨倾盆才开始行动，现在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的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的压力，提前防范风暴，守护你所爱的人。请访问 iconemergencymanagement.gov.nz floods 了解更多信息。
2: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7: 好，咱们接着回来啊，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在我们的路况和天气方面的最新的消息。回来以后咱们就来说说这各个政党都拿出了自己的奇招，不管是我们工党啊这边提出来的啊这个公交的这个第一权，还是绿党这边的隐私护卫第一招，还是国家党现在重拳要去保护的农民的农业方面的一些新的税收方面的一个变化，都挺耐人寻味的。也欢迎大家一边听我们来说路况，一边呢可以来发表您的观点啊。
8: 没错，
7: 路况的方面呢，先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周四嘛，早晨起来我们的路况还是一如既往啊，而且我发现了还是有一些事故的，和大家来简单的汇报。从南区从北岸往 CD 前行，整体来说 Rosedale 一直到达 North Shore 之间都是红色的车多，但是没有明显的事故。16号呢主要也是在各个高速的路段，比方说 Lincoln Road 啊 Tiatatu Rosebank Road Gray North Road 全部都是有红色的堵车。那再来看到的是连接西北的18号，那么一上18号就一起交通事故啊，还没有到达 Hobsonville 哦，你看我还说少了2起的事故，所以这也导致16号18号交口处一直往18号的方向去，其实一上来就是走的非常的缓慢的，
8: 都是黑红黑色了，
7: 红黑色啊，黑红黑红的哈。还有呢是1号高速公路从南区出来，今天基本上是过了 Manukau City 就是一路的车多，不过在这个整体的这个向前推行是奥塔呼呼的区域，一直到达 Greenland 之间是红色的堵车。还有一条啊，是我们华人走的比较多的路，就是 Pakuranga Road， 现在呢在靠近着，我来看一下啊，往 Botany 去的那一个方向，就是走到那个游泳馆前面的地方啊，有一起交通事故，现在自然又是造成了更多的交通拥堵的一个现状了。
8: 是的，
7: 还有呢来看到的就是20号今天上面可就热闹了啊，从 Manukau City 出来一直到20号 B 之间都是红色的堵车，20号 B 到20号 A 之间也都是红色黄色的车流，缓慢的一个车流。再来看到反向的车流，整体来说 Dominion Road 以及 Hillsboro 是最堵车的两段路，对吧？好，在这两个路口上有两个把关大将，2起事故，所以也造成了车流大量的缓慢。 New Windsor 往机场方向，提醒您注意。
8: 今天感觉这个车祸的事故有点多呀，
7: 就这样吧，也没下雨，也不知道今天早上怎么了，反正特堵。这两天我跟你 尼莫说，我说我早上起来6点钟出门，我都基本上要堵上5分钟的车程，我能堵上半个小时。
8: 半个小时是。
7: 也许大家都早起了，6点钟、这个城市很忙碌的、朋友们哈、来，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今天在新西兰南岛、北岛，整体北岛都会是以晴天为主。南岛的话，越靠南端就越有降雨。主要的几个城市，奥克兰今天是晴天，最高15度，最低7摄氏度，随后呢就是变成了阴天了。到下周一的时候会有小降雨的出现。那温度的话呢，是会一个逐步的回暖。这两天早上太冷了，是吧？其实没多冷，6-7度，但是就已经感觉到就是都要结冰了的状态。
8: 是，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我看那个上面显示的体感温度是5度左右。对，
7: 那你说我这北方人对吧？咱零下咱都是这么生活过来的，不知道为什么觉得冷飕飕。好，来看到的是首都惠灵顿啊，今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14度，最低9摄氏度。明天温度还会继续的回落，直到周六下雨开始回温。那么周六、周日、周一、周二都是有降雨覆盖的。
8: 没错，那接下来讲到这个花园城市基督城啊，基督城今天是最高温度12度，最低温度0度。那今天是一个阴天的天气。那在明天和这个周末，在明天开始呢，会有一点小的降雨，但是在周六、周日的时候啊，则会回归到阴天。到下周的时候啊，又会出现小降雨和阴天来回交错的情况。
7: 没错哈，那温度的话，整体也是今天是0度，那么到了周日的时候，最低温度能够达到8摄氏度。
8: 是。
7: 好，再来看到的是皇后镇吧。
8: 没错，那皇后镇啊，今天是一个有阵雨的一个天气啊，那它的最高温度是11度，最低温度是4度。那么可以看到啊，明天也是同样的阵雨的天气，而且温度还会稍微的下降，最低气温呢会下降2度，变成2摄氏度左右。那么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呢，也会发现在周日那天啊会有比较大的一个降雨，那么在下周呢则会是一个阴天的状态。
7: 好，来看到的是潮水时间，今天的最高潮出现在，我刷新一下哈，出现在我们凌晨的时间，出现在我们凌晨时间的3:01以及下午的3:32，最高潮能够达到3米，最低潮呢是出现在早间9:13以及晚间的9:41，最低潮是0.8米。今天的日落时间是5:11。感谢格力空调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0800-289-4733，0800-289-4733。好的，那我们在节目回来之后，将会跟大家按照对于我们生活的普及覆盖程度、影响程度、新政政策、工党的、绿党的、国家党的，咱们对比的柔合在一起来说一说。
8: 稍后一起聊。
4: 经典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0: 我要搬新家了，
9: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9: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9: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4: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奥克兰 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 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生活之门。
10: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4: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12: 我的心里只有你。
13: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4: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7: 来，咱们接着回来哈，说什么呢？说工党的，说绿党的，还是先说国家党的？跟咱有关的说，行不行？咱们先来说公共交通的这个问题。
8: 没错。
7: 首先我说明我的观点啊，我是觉得新西兰真的应该好好的去发展公共交通，这才是解决城市拥堵的主要原因。为什么？奥克兰这边拥堵费已经写在日程之上了。
8: 是的。
7: 啊，你就说推进的再慢再怎么着，这是势在必行。就现在这天天早上这么堵，如果有更多的人去采用公共交通，但前提是你公共交通要可负担，要有性，要有性价比，要便利，没错，对吧？你方便了，你也得便宜，你别好家伙，比我打车还贵呢，那我没必要出行，对不？
8: 也是，对。
7: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工党呢，在6月10号的时候，这个纾困计划的第一波已经是来临了，说如果啊是可以拿回执政权的话，将会在2027年7月1号正式实施公共交通票价封顶的政策。我们来看啊，现在其实公共交通上，很多人都会说都是老年人在乘坐，您说的没错，我观察也是如此。为什么？因为他们用老年卡免费，哎，那免费，很多老年人他即使会开车，他也会更多的采取公共交通，这就证明票价对于大家的使用
8: 有
7: 很大的影响。当然他们也有更充足的时间，这个又弥补了我们交通的所谓的不便捷性。
8: 是，
7: 但是城市交通不是还在规划的，希望它变得更便捷嘛，也有很多 stage 之间的改变嘛。
8: 也是。
7: 那么这一次的纾困计划呢，会覆盖的是奥克兰、惠灵顿、基督城三大城市。那么工党政府希望能够在执政之后给它设定的上限是最高每一个星期20纽币。我说实话，我觉得降的有点太低了。能比现在便宜，能够跟这个油费更那个什么一点就行了，
8: 就是挂钩，然后相对更降低一些就可以了。
7: 你现在
8: 有点，
7: 对，
8: 点
7: 我很久没坐公共汽车了哈，但是在我的印象之中，这个坐公共汽车，咱们说几个 stage 起码得5-6块钱单趟，是吧？坐一次渡轮的话，从我们家坐到 CT 得5块多钱，有的还得9块钱。我说的不对，您给我指正哈。因为我太久没坐公共汽车了，那你这个往返就是，说实话就10块钱，对吧？那如果我按照一周我们工作5天来算，咱就说上班，好吧？5天来算的话，那基本上就是5-60块钱。
8: 是。
7: 基本的，你这20块钱我觉得有点低，为什么？毕竟纳税人还得往里补呢，您说对吧？
8: 对的
7: 啊，那这个毕竟还是政府的一些开支里面，咱还得往里投钱呢。
8: 是，所以在统计上
7: 35，我跟讨价还价一样啊。
8: 没错，那所以在统计上可以看到，就是说他们是希望，就是说像这种三大城市呢是变成20纽币嘛，那其余地区更低，要10纽币。那这个在我看来就是有点还是挺理想嘛，但还有就是会引起一些疑问，就是说这个资金呢是从哪里来填补？那在工党这边给出的一个这个从他这个给出来这个细节上来看啊，是希望能够覆盖公交、火车以及大部分的一些渡轮航线。注意，是有一些渡轮是不涵盖在内的，
7: 因为有一些渡轮公司它不受管，它是私营的哈。
8: 那同时还是预计呢，他们可以为每年为这个乘客啊，能够平均节省约1200纽币，所以这个数目上其实是很多的。
7: 但是我昨天也想了，虽然看上去呢这个票价是降下来，但是我带入的是我的家乡和我自己经历过的，比方说天津、北京啊，原来的话也是 乘一趟车好几块钱，我起码2块钱空调车，我记得我那是什么2000年的时候的事情了、嗯、到后来突然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封顶1块钱，包括那个地铁也是啊，你无限坐，你就只要你不出站，你拿着这个票你坐到多少站都是这个、
8: 嗯、
7: 确实带动着更多的人去挤公共交通，
8: 是，
7: 所以我想呢，大力度一点也许也可以提高了大家的使用的频率，自然你的营收盈余就会更多、
8: 嗯、
7: 现在空车跑的很多，你又要保证着每一天的班次嘛，那未来的话如果能够 run 起来，有更多的需求，班次会增加，这不就进入到了一个良性循环嘛？
8: 是的，
7: 可以考虑哈。那我们看到 Hipkins 是这么说的，他说呢，这是实打实的生活成本的纾困措施，通勤会更便宜，每一周的结余会更多，让公共系统真正的服务所有人。那政府呢，如果是要支持这一个计划，每一年大约投入是在6500万纽币，他说这个数字其实也是占到了全国陆路交通基金的1%。
8: 是，
7: 那这么一说了嘛，我还是有点心动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啊，新西兰修1公里路就是7亿纽币，我不夸张啊，您就看看那个这个 East West 的那一条 Link， 就是这么贵，7亿1公里，那咱少修1公里，把它拿出来就贴补到公交，
8: 完全够用。甚至还有很多次的结余，
7: 我说服了自己，
8: 是
7: 啊，我可以啊。
8: 那现在他们也是预估啊，平均的节省来看的话呢，每人每周呢大约能省至少25纽币，年均能够节省1200纽币。而且从技术的角度上，他们也给出一个可行性的方案，就是因为现有的一些公交的票务系统啊，它已经支持到了周封顶的一些这种问题，因此在运力上呢是可以承担这种客流的增长的。
7: 嗯，是，而且我们觉得还可以，现在的公交绝对绝对是没有完全发挥出它的应有的一个运力的，
8: 是的，
7: 然后就变成了一个相互钳制，所以公交车司机的待遇也不行，也不好找人，还动不动的老罢工、啊
8: 嗯、最近这个我父母不是来新西兰旅游嘛、嗯、然后呢我带他们开车转悠的时候，就他们就是中间给我讲了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直接就可以跟这个联系起来，他们直接说，哎，这边的公交空车率都好高啊。
7: 对，
8: 是的，然后呢他们还说到了，就说，然后我说那为什么，他们就问为什么不乘坐公交呢，我说因为你等起来特别不方便，因为可能你一般、
7: 嗯、
8: 就是这个车你看起来是很空，但是你可能这一般中间隔的时间非常非常久，
7: 嗯，
8: 对，或者说你可能要走很远才能有个公交站，
7: 嗯，
8: 对
7: 对，因为我以前刚来新，我不知道 Nemo 有没有一过来就是开车，反正我过来的时候是有，
8: 我也是坐了一
7: 段时间，有很长时间的一段坐车，我觉得比我想象，比我们现在开车开惯了来对比下来、
8: 嗯、
7: 我觉得它没那么难，
8: 嗯，
7: 我很喜欢坐公共交通，我说句坦白的话、嗯、但是为什么不选择，就是因为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你不及时不灵活，还有工作性质而决定，比方说我们要去跑一些采访，你总不能说天天拿着公交车，但是以前像东方大家很熟悉，它都是走公汽车上下班的哈、
8: 嗯。
7: 好，那我们来看啊，包括在这个 YouTube 之上，肉哥也是说也有一种可能，就是票价下去了，于是客流提高了，没亏反而是赢。哎，我是真的昨天也是这样说服了自己，咱得把这个运力，咱得让这件事儿流动起来，
8: 嗯，
7: 咱得让它转起来，这跟那9.9块是一样的道理，咱得把客流量先弄上来，总好过我空着这个屋子浇着没水电气，对不对？
8: 而且这位朋友也是提到了、
7: 啊、
8: 说现在其实新西兰很多公交也都是电动车了、
7: 嗯、啊，是这样子，就确实能够盘活整个的城市，
8: 没错，
7: 拥堵也就不拥堵了，大家的效率会变得更高，别天天盯着50限速还是60限速了、
8: 嗯、
7: 是不是，新西兰太堵了，奥克兰太堵了，奥克兰每一天啊，我1点钟左右我就已经感受堵车、
8: 嗯、
7: 我今天的这两天的真实感受，我走 Park Ground Road 这两天早上起来6点开始堵，
8: 关键是早上这么早，对，就很堵了，对，
7: 这都那么努力，是不是每次都觉得自己很努力工作，
8: 而且
7: 起得很早，
8: 我每天我大概6点多，几乎是每天我从这个西区进这个市区，
7: 它更可怕，
8: 我们说的那个 4C 的那个口，4C 的那个口一定会堵，而且就是说它堵的时间就是有长有短，但基本上就是你可以肯定，就是因为它只有那么一条道，
7: 嗯，
8: 所以呢它就没有办法避免这个问题，嗯，
7: 对，所以公共交通真的是要去发展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在一开始是觉得，哎呀，20太低了，是不是这样子我们的花销很多，但是你看如果只是占到基础的公共交通1%，拿出1公里的钱，如果我说吴曼说拿出1公里的钱，我们能够够用，这是6500万一年，7亿修了1公里，
8: 我们就算7000万纽币，那他也可以用十年啊，对，
7: 是吧？自己都快算不过来了，
8: 十年
7: 啊，
8: 是十年啊，
7: 就是够十年补贴的。
8: 对的，
7: 行，这事儿可以同意，
8: 可以同意。
7: 咱把这一扔，真是把自己当成这个上帝了哈。
8: 没错，那现在可以看到啊，就是工党他们说这个资金的来源啊，是来自于现有的这个陆路，刚刚我们说到陆路交通基
7: 金
8: 是不会新增税种或者税收的。
7: 是，
8: 那这也是工党半年来首个的正式政策。后续呢，还将会推出一些别的，比如说他们一些其他讲到的政策，像资金啊，会用于三次免费家庭医生就诊等等的一些问题，但这些我们就等待后续的一些推出了。
7: 那个三次就诊已经是老黄历了啊，到时候咱们再看啊。这个就事论事，他的这个现在是纾困，因为工党之前就是表示了今年将会非常有针对性的，就是去改善民生的感受的问题。对，就是 cost and living。所以在未来我们会看到纾困计划，就是直接看到我们可以去受益的内容了。
8: 是，
7: 这一波工党可以获得更多的票。我认为是获得了大家更多的认可的啊，
8: 没错。
7: 那在未来基金的投资本土的企业和基建，包括全科医生低息的贷款，25岁到69岁的女性都可以享受免费的宫颈癌的筛查，还有呢就是游戏开发退税将会提高。
8: 是的，那后续呢他们提出一些政策我们也要持续的关注，但至少昨天呢他放出来这个招，就是关于这个公交周费上限的这个问题。那其实对比一些现行的标准呢，可以看到包括目前奥克兰的每周的这个公共交通的上限呢是大约50纽币，而惠灵顿呢是40纽币左右。那新政的降幅呢是可能会达到50%到80%的。而对于小型地区呢，它此前是大多数没有封顶这个概念的。那新政是直接设了一个10纽币的一个上限，因此呢优惠力度是非常大的。
7: 反正我觉得那时候我这个坐车为主的时候也是去买，那时候还是分几个stage， 什么 A zone、B zone，
8: 是不同的 zone。
7: 对，100-200块钱一个月，哎，你就会觉得你其实是非常自由的，非常自在的啊。去到哪里的话，你都能够有转车，就是耗时间多一点点啊。所以我现在听到的大家的反馈其实都是比较积极的。那好，那我们再来说一个绿党的政策，好吧哈。绿党这个呢，针对的其实也是全民哈，他想要来说到的是跟信息泄露有关，
8: 隐私问题。
7: 我说实话，我也是认同的，咱们不看党派啊。不看党派，不要说一说到绿党，包括毛利党，包括什么什么党，你就是不想听。就我觉得这个隐私泄露，我们每一个人都被这个骚扰电话去骚扰过，甚至导致现在很多人不想接来电显示你看不出来源的电话。
8: 而且最近闹得沸沸扬扬，应该说是从去年开始到今年就一直在闹的这个关于医疗的一些企业，他们这种高级的这种高密别的这种隐私数据的泄露，其实是更让人担忧的。因为这些里面的数据呢就会包含一些个人更隐秘的一些东西。
7: 你知道大家总会问我电话号码他怎么知道的，对不对？这是怎么回事？新西兰需要一些更多追责的内容。
8: 是，
7: 你需要更多有人为此而付出代价。我在某个论坛上发了，那你就应该去查一查这个论坛到底哪些东西做得不好，他应该去修修补补，对不对？这个医疗这个现在出现了漏洞到底是为什么？是因为系统老旧的问题。好，那负责的这个团队是谁？你们未来有没有升级的方案？不要说亡羊补牢，咱们不是说这个就是这个哪破了堵哪，你应该是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对吧？好，那我们来看啊，绿党的公布的新的竞选政策呢，是提议赋予隐私专员更强的处罚权，对于严重的数据泄露案件处以高额罚款，个人可以提高到50万纽币，企业最高可以达到1000万纽币，处罚力度会直逼商业竞争和能力监管领域的标准。
8: 是的，那从这个核心的处罚标准来看的话，刚刚我们提到了个人的话呢，严重违规的最高罚款是50万纽币。那对于企业来说的话，它会有3种计算方式。第一种呢会是他企业非法获利的3倍来进行惩罚，还有一种呢就是企业的年营业额的10%进行惩罚，还有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最高1000万纽币的这种现金上的一个惩罚。
7: 是，那么对于法院判定是不是处于严重违规，罚款将会上缴到国库。那这个规则是参照了澳大利亚的方式，同时也可以弥补我们在国库之中的短缺。
8: 是的，
7: 目前的处罚的上限就是1万纽币。
8: 这个对比非常明显，
7: 一大堆破烂的，这个你泄露了很多人的信息，到最后你就罚10000块钱啊！而且呢是适用于未上报的违规或者不配合的一个调查，对于数据泄露本身造成的后果是根本没有处罚的力度的。
8: 没错，那其实从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新绿党希望提出的这个核心的处罚标准来看的话，对于个人，那么跟当前的这个处罚上限比的话，就是50倍。
7: 嗯，
8: 对。那么对于企业来说，就是1000倍。
7: 嗯，
8: 1000倍
7: 的
8: 惩罚力度。
7: 是的，这个惩罚力度，新西兰就是应该追责。
8: 嗯，
7: 现在新西兰很多的问题就是应该有人负起责任来，他就会对于自己的每一个动作更加的谨慎。
8: 是的，
7: 我们看到的很多人都是这拔了官，都是因为个人的作风问题，是不是上 Max Gaming 对吧？你看有什么是因为他违规了，他造成了不良的后果，他都是为了自己一些个人的行为啊，包括之前因为一瓶红酒啊，这个离开的，因为什么个人的什么品行啊，一次的这个车祸，这都不是跟你的决策有关的呀。
8: 是的，都不是直接与你的决策后面的这种承担的责任有关的。
7: 是。
8: 那对此啊，就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绿党要提出这个政策。那其实呢，绿党的联合党魁 Davidson 他就指出啊，说在2024到2025年度啊，新西兰就出现了非常严重的数据泄露案的这种增长的问题，增长达到43%。其中啊，企业也是普遍将用户的数据安全呢视为一个次要的事项。那其中呢，就是引起了刚刚我们提到像 Manage My Health 事件是暴露了这个问题的本质，公众的信任其实是被辜负的，而且其中有近10万人的这种医疗数据，极其隐秘私密的数据，因为安全漏洞呢是遭到了泄露。那事后呢，新西兰的隐私专员却没有权利去进行处罚，因此呢才会使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推出的背景
7: 啊。你泄露了东西，你不需要付出任何的代价和罚款，口头上说一说我错了就完了，对不对？你要是还不配合，态度不好，最多就罚你10000块钱。那谁会提起重视啊？谁以后会改啊？这个我觉得有必要啊，通过大幅的提高违法的一个成本去填补监管的一个空白。你监管既然不够，那就狠抓着一个来杀鸡儆猴。
8: 是的，
7: 迫使企业将数据安全必须要放于优先的位置。医疗的隐私信息是等级非常高的，因为它代表着你很多的历史，甚至是更多人不堪的历史。
8: 是的，
7: 比方说你之前有被性侵过这样的历史，如果被曝光的话，很有可能成为别人去钳制你勒索你的一个主要的来源。
8: 是，
7: 对不对？
8: 同时现在这个技术或者说时代的发展背景下的话，生物数据本身就是极其敏感的，它在军事作用以及各种一些私密领域的作用上是非常可怕的。
7: 是，
8: 对。
7: 这两个政策，工党和绿党的政策出来了以后，个人觉得好像反响还是不错的。当然也欢迎您天天大家的一些看法，你说我不同意，不同意的话，您给我们举一些例子，您的一些看法，随时都欢迎不同的声音的出现啊。回来之后的话，我们要来看一看国家党也出了政策啊。这个新政呢，更多的是对于农户的，农户又是什么呢？
8: 是
7: 之前我们说有很多农户对于国家党的支持度比较高，为什么？因为之前就有一个让他们买设备可以有退税，你还记得吗？
8: 记得。
7: 特别是新设备啊，再包括在出口的问题之上，很多的农户会认为还是打开了自己的，怎么说，更多的一些收益吧，
8: 出口的途径、
7: 出口的一些途径啊等等，这是国家党重点想要去抓住的一批铁杆的这个票仓。那我们来看一看最新的政策，其实也是围绕着他们展开的。
8: 没错，
7: 回来以后来说，
8: 稍后见。
15: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16: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10000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FM99.4 准时相约。
17: Resin 是新西兰最受信赖的油漆品牌，在新西兰制造，适合本地的独特气候。Resin 创新的高品质油漆木材涂料还具有多种色系，是 DIY 或专业油漆工的最佳选择。房屋装修请选用 Resin。
15: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4: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18: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六月小团体验价999纽币起，北岛三天6月17日、24日出发，南岛六天6月27日、7月4日出发，南岛八天6月18日、28日出发，回中国找中旅0800287888，7月、8月回国轻松游，含机票加酒店加早餐加自由行，全国多个目的地可选。7月24日重庆7日游只要1399纽币，7月26日广州7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7日厦门8日游只要1799纽币。
16: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9: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材。

0: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188 0926521188。
2: 经典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4: 好，欢迎大家，我们继续回来。刚刚的广告之中就给大家介绍了 Anime Life 最新的一次演出，是在6月27号会举行哈。那也希望大家可以积极的去买票，因为每一次都是一票难求。
5: 是的，
4: 他们的购票地址呢就是 animelife.co.nz， 如果找不到的话来问我们好吧。第二个想给大家推荐的是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还记得吗？在 Milford， 如果您想看到更多的新房型，毕竟现在 OCR 还没涨，七月份可就要重新考虑了。
5: 是的，
4: 那我们现在赶紧来进行入手，还能锁定自己一个非常好的利率的一个基础。很多的银行 OCR 涨不涨他们都已经开始涨了，
5: 没错。
4: 所以要买房的朋友给自己一点点压力，我觉得还是要努一把力的啊。
5: 而且这个 Legendary Homes 它有工期保障还有质量保障，而且他们这种整体的这种比较全面的服务呢才是比较吸引人的，还有就是有效率。
4: 不，它主要是一个什么 Master Builder 执委会多年的一个成员，所以呢它的质量口碑都是绝对没得说的，您不用担心啊，这个是有门槛保证的。所以如果您想去看他们的新房，或者是您想要开地了，那现在开始磨刀霍霍啊，0995931313 0995931313，都欢迎您可以找到最专业的人为您的财政投资来保驾护航。
5: 是。
4: 好，那我们回来以后咱们就来说一说工党有新政，绿党有新政，大家的讨论啊。有朋友说了，说每周20块钱是合理的，但是我还是不会用。你们刚才说自己可能也不太会用啊。
5: 我是觉得我可能会周末选择，因为如果那个时候没有那么明确的时间的这种限制的话，但是呢，平时工作日的话，我还是觉得不够方便，除非它能够提升，比如说这种班次的数量，在我看来是这样。
4: 我这女性就是容易被消费冲昏头脑。我听完了之后，我就觉得我一定会用。为什么哈？因为周末就像你说的，我们肯定会出行。那如果你周末去乘车的时候，你发现去一趟6块，回来以后6块，那我整个的这个行程就这么2趟，花12块，你会不会想，那我干脆充一个20得了，对吧？充了一个20，一旦有了，你平时比方说中午午休的时候。你说，哎，咱们曼姐，咱们去 Super Park 买个面包，说不定咱俩就不开车，直接就坐个车过去了。
5: 合理。
4: 我只是一个这个理论啊，往往大家的消费都是如此的。我觉得啊，这个有了20做对标，我花12块一天不合适，我直接办个20，有了20不能浪费，必须花到25。
5: 这让我想起了那个凑单，还有包括拼多多的感觉。
4: 那好多消费是这样子
5: 的，是
4: 的，别嘲笑我们啊，我们就是一个贪婪的这个中年女性。
5: 没有，说实在的，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会这么考虑的，只是说我纯粹从方便的角度上来说，我还是期待着公共交通能够做到更多的，就是除了在减免票价的问题上，还有就是在这种路线或者说线路的问题上能够更加的便利。
4: Of course，
5: 对，
4: 当然是如此，但是这是不能一蹴而就的。你说他要真的是上台跟我说，明年我们要是执政的话，我们修30条公路，
5: 反正我不太相信，对，
4: 300个公交站，我是不相信的，我也不想让他修啊，那太浪费钱了。现在能够先让大家多去用一用，也许公交系统没有我们想象那么糟糕，也许在某一些角度之上你会觉得还是便捷的，比方说这个渡轮我真的很期待。
5: 对的
4: 啊，我是觉得如果可以的话，周末带着孩子全家一块出行去一趟 CT， 我停车就得停多少钱啊，对不对啊？坐一趟渡轮其实感受非常的好。这不知道啊，反正这个不方便是一个弊病，但是他得有钱，他得让他先 run 起来才能变得更好。
5: 是，我也看到在 YouTube 里面有朋友说啊，说他记得在这个工党执政 期间呢做过几次免费的公交日，那结果当时啊公交车爆满的，而且全都是去 City 去买买买的。其实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我看到这个评论的第一反应就是，那这不也是相当于把人流量给盘起来了吗？
4: 当
5: 然，然后也是让这种一定的刺激了经济嘛。
4: 你出去去溜达溜达，你能空手而归啊？反正我不能啊，我必须得买点什么。你这不消费量就起来了吗？我一想出去去哪都挺贵的，我就不愿意动。不愿意动的话，你的消费有时候呢，消费都不是必须的。人生购买的东西10%是必需品，90%都是冲动消费啊。好，那我们来看啊，其实我觉得这一招可以啊，就是能不能上，那就是他们命运的问题了，也是大家选择的问题。我想来说一下的呢，是政府现在就是国家党政府哈，也推出了一个新政。那政府宣布将会投入最高5100万纽币，通过早期应用加速计划去推广新型的农业技术，重点呢是助力于甲烷的排放。
5: 是，那据了解啊，该项目主要是在汉密尔顿举办的这个农业展上正式启动的，也是由政企的合作机构去负责运营，采用一种1:1的资金配套模式。其中啊，资金会直接拨付给技术企业和行业组织，而并非直接把它给到农户。那这个政策背景呢，主要是对于目前这种减排的一个压力和激励的一个缺失。其中呢，值得关注的就是统计显示啊，农业的甲烷啊，已经占到新西兰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1/2，也是实现新西兰气候目标的一个关键的领域。那政府呢，此前是已经通过对应的公司呢，投入了8000万纽币用于减排技术的一个研发，但是在去年呢，又取消了甲烷税的一个计划，导致啊，农户其实缺乏采用这种新技术去更新的这种经济上的动力，不少减排技术呢，对生产效率的提升也很有限，甚至没有办法直接产生收益。这也是为什么国家党要推出新的这个5100万纽币去推广农业减排技术的一个政策。
4: 首先，这事离我们很远，咱这个甲烷牛羊放屁的问题，说实话，有时候是很难去评断的，因为咱没有这个经验嘛，对吧？但是我说说业界对他的批评，好吧？业界专家是这么说的，说这个目标就是过于乐观了啊，技术还不成熟呢。包括 DaryNZ 就说了，在去年提交的意见书之中，相关的假设过于宏大，就提醒政府对于技术的可用性、效果和推广节奏，你必须要保持一个务实的、谨慎的一个态度。
5: 是。
4: 而环境专员也是说，在3月份的演讲之中，直言政府的减排目标根本就是天方夜谭、不切实际。例如，规划之中要求2030年至少37%的奶牛直接接种甲烷疫苗，但是这个技术现在还是个概念，还是个 PPT 呢，对不对啊？你都已经把37%的奶牛已经都划拨了啊，这个距离商用似乎还是遥遥无期的。
5: 是的，只能说现在取消甲烷税呢，是标志着一个政策上的转向，就是希望不再通过处罚去推动这种相关的减排问题，而是以公共资金来降低技术应用的一个门槛。
4: 我听到这儿，我就觉得兴致缺缺了啊、技术还都没成熟呢，你说这个就代表我们的一个概念？你不就跟特朗普一样拿出了一个 PPT 吗？对不对？金穷计划，
5: 没错，
4: 是不是？未来我们将会要怎么样？这个你在选前，你其实就是画了一张大饼、这一个技术不成熟，这一笔钱也花不出去，无非就是让商铺觉得我们又一次被提及了，又一次被实惠覆盖了。那商铺都傻子，就这些农户都是傻的、他们不知道这项技术有没有成熟不成熟，就这么容易被一个饼就忽悠了。
5: 是的，
4: 匆匆忙忙，我觉得就是现在的很多政策就是匆匆忙忙，紧急的方式去过渡，让大家就是快速的能够去认可到这个、就是快速的想要在国会之中紧急的状态去通过很多的法案，但是法案落地了之后又开始出现了阻力，再去解决问题，这就有一点前后顺序颠倒了。
5: 没错，那刚刚讲到这个呢，其实现在这个情况啊，跟我们接下来要讲这条新闻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信用卡支付附加费 surcharge 禁令，它现在推进啊，也是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但是政府呢，依然称啊，其初衷不变，并且表示呢，希望细化相关的方案推行。
4: 又是一个回锅肉，
5: 完全一样。
4: 你又是开始特别起势很猛，取消 surcharge， 但是后来大家批评的声音、就一个政策出来，批评的声音很多，到最后你说没事，我们再细化细化，那到最后不还是推进不了嘛，对不对啊？着什么急呢？你好好的讨论，听听大家的意见，综合考虑完了再做出决定嘛。
5: 没错，那现在新西兰财政部长 Willis 他就确认啊，说取消这个非接触式支付和信用卡附加费的政策呢，仍然会推进，但是相关的立法因为受到多方的意见分歧啊，目前正在就细节问题啊重新进行评估调整。其中呢，原计划今年5月份就实施的政策、因为受到这个联盟内部行动党撤回的支持，还有包括很多小企业的强烈 反对而陷入了停滞状态。
4: 行动党的反对是说这个政策违背了经济规律，要将成本不合理的转移给商家，对吧？这 surcharge 就是银行要收的一笔都没少，商家这一边说你还不能收，商家说我招谁惹谁了，那我就涨价，对不对？你以后每吃多一根面条我就要多收你一块钱，
5: 多收一点钱。
4: 那工党的话呢， Saproni 这是副党魁啊，他说呢，国家党的方案将成本完全压给小企业是极不合理的，对吧？你只管大金主，小企业不用活的呀啊！现在小企中小型企业的倒闭率，小餐馆已经倒闭率是超了44%了。
5: 是的
4: 啊，然后他说呢，工党之前提议由信用卡公司和银行承担成本，但是没有被采纳。现在执政联盟内部的意见也是分裂，因为行动党不是也不同意吗？
5: 没错，
4: 政策陷入到僵局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5: 现在行动党的党魁 David Simon 是明确撤回对这个法案的支持，并且批评啊，政策是彻底违背经济规律的，而且将这个成本呢是不合理的转移给这些企业。
4: YouTube 上的朋友说，又是定向企业，又是 PPT， 国家党现在的政策基本上都是为了给后续下台各自的岗位在做着准备。那太有才了，你们大家哈。好，我们再来看，但是反正我是对这种啊，就是画大饼的事儿，真的是一点兴趣都提不起来。政策啊，就磨刀不误砍柴工，从小咱们就知道这一个道理，你慢慢的去推行，大家都你充分的考虑到教育改革，你不问校长的意见，对吧？你说我咨询了我自己的这个财团，到最后财团说一共四个人啊，曾经的校长，然后现在的校长100多个、200多个、300多个校长一起联合反对你的教育改革。然后我们这些民众，大家一听教育改革，对，重视教育太没错了，我们现在就太容易被标题党骗了。
5: 就是这个外表或者说这个表面上的答卷还是很不错的，包括信用卡支付附加费禁令这个问题，它表面上看都挺好。
4: 我就问你，教育改革对不
5: 对？
4: 没问题。取消 surcharge 应不应该？应该，
5: 是
4: 对不对啊？给大家更多的退税应不应该？
5: 应该。
4: 我们应该更多的存钱不借钱，对不对？应该。但是 how 怎么样去做，能不能真正的实现？业内的人其实是比你更关心以及更有发言权
5: 的。
4: 包括我们今天的那个主题和话题，一会儿奈斯来，我们跟奈斯也会来聊到，就是新西兰人对于就新西兰人的选择和政府，我们前一段就说了，又是议员被制裁，又是大力的提高国防，
5: 是
4: 对不对？你这个自己本身的这个状态是什么？其实就是偏美的这个角度嘛。但是对于新西兰本地的民众，他们在坚定的选择中国的影响和中国的一个魅力。
5: 是的，他们自己都明确的表示了一种好感度了。
4: 但是大家也说了，说政府啊90%根本听不见民众的一个声音。好，我们进广告之前把财经方面的消息给大家补充上。先来看到的是国际油价，今天我过加油站发现油价降了，但是国际原油又涨了啊，疯涨4.05%，价格来到了$91.77每桶。还有国际金价的价格是下跌4.56%，价格呢是4091.10，这是我在最近三个月里面看到的最低的价格，
5: 下跌幅度还挺高的，
4: 非常非常的大哈。好，我们再来看美股，道指下跌1.87%，标准普尔下跌1.62%，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98%，还有呢，欧元区的 ADX 指数下跌0.37%，富时指数上涨0.27%，CAC 指数下跌0.51%，上证在收报的时候则是下跌0.42%。我们看到汇率，纽币对澳币1:83，纽币对美金1:058。纽币对人民币1:3.93，跌的太
5: 惨了，又下去
4: 了。
5: 昨天好像是3.94，
4: 是。然后呢，是人民币对纽币，美金对人民币是1:6.77。好的，那我们来看到以上的信息，一定要提醒您投资需要谨慎。回来之后，我们快速的过一下今天的主要信息内容，补充上一些信息点。随后呢，将会把奈斯请进我们的直播间，
5: 稍后见。
6: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7: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8: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7: AM936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8: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只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blind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5-3811 09815-3811。
6: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9: 我要搬新家了，
10: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9: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9: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8: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生活之门。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1: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8: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52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526-7。
10: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11: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
8: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要继续回来，紧接着再给大家来说一下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主要的信息内容。首先第一个也是刚刚我们讨论很多大家都表示赞同的工党公布的公交票价的新政，这也是纾困计划的其中的一部分。两大城市每一周车费上限20纽币，其他地区是10纽币，每一年可以为民众节省大约1200纽币。
5: 是的，那么下一条啊也是跟新规有关的，就是绿党啊现在是提议重罚这种数据泄露的问题，那对于企业啊是希望最高可以罚到1000万纽币。
8: 嗯，同时是补齐当前在监管处罚力度不足的一个短板。我们同时在看到，这是国家党推出的另一个奇招，政府投入5100万纽币推行农业减排技术的补贴，采用政企资金配套的一个模式，但是也被专业人士猛喷，说新技术还未成熟，落地的进度应持谨慎的态度。
5: 没错，那在支付监管方面啊，现在国家党的这个信用卡的附加费的禁令的推进啊，也是遇到了阻力，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surcharge 问题。但是政府啊仍然坚持去优化方案，希望继续去细化一些执行的规则。
8: 另外的消息，看到一份最新的重磅民调显示，新西兰的民众对于中国的好感度10年来首次超过美国。新与啊在这个新西兰与亚洲在出行、文化、移民等领域的关联度持续的走高。
5: 是的，那在医疗方面啊，现在 ACC 的这个骨科手术的平均审批时长啊是增至了18天，那患者的等待治疗时间呢也是延长的。那官方啊与医疗行业因为统计口径不同，那对于这个延误的情况呢是说法不一的。
8: 另外前两天说到了生活成本的问题，有人说电价啊、地税还有保险是自己生活之中三大最大痛苦来源。
5: 是，
8: 那新西兰最大的保险商现在出现预警，说国内的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缺乏统一的规划，权责分散，建议搭建全国性防控体系，并
4: 并且明确资金的分担机制。
5: 是的，那下面在城市规划方面呢，奥克兰现在推出两种高密度的开发的方案，是面向了公众咨询。那在城市风貌保护和住房供给之间呢，是产生了一系列的分歧。那部分的议员也在质疑这个规划的流程极其的仓促，或者说成本的偏高。
4: 最后来看一下房地产市场，新西兰的房地产市场分化显著，南部的乡镇房价稳步上涨，奥克兰、惠灵顿等主要城市持续回调，全国房价的中位数较历史峰值下跌17%。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我爱纽西兰跟您分享的主要信息内容，更多的细节欢迎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播出，随后将会请到奈斯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之中，
5: 稍后见。
12: 新西兰的孩子是活力满满的孩子，爱冒险的孩子，是有创意的孩子，充满好奇的孩子，爱运动的孩子。孩子们，你们的活力是从哪儿来的呢？你也是个 wee big 小孩吗？
2: 经典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13: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 Albany Highbrook Pane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 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生活之门。
14: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15: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6: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0: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六月小团体验价999纽币起，北岛三天，6月17日、24日出发，南岛6天，6月27日、7月4日出发，南岛8天，6月18日、28日出发，回中国找中旅，0800-287-888，7月、8月回国轻松游，含机票加酒店加早餐加自由行，全国多。

0: 名也已经出现了。
1: 是，
0: 你的排名也有变化，所以今天我们有很多想聊的。先来聊一聊的是，这一次奈斯也是有自己冲击的选区。
1: 是，
0: 我很想知道在自己的这个最新的排名之中，咱们先说排名好了。排名之中，你看到自己的这个调整，你个人认为对你来说是不是挑战，还是怎么样来看在排名之中的这个排兵布阵的？
1: 对，我觉得首先我很自豪，就是说我们这个团队现在扩充了，而且以及有很多很多的新鲜的血液，大家这次有可能新闻看到最多的是
0: 30个，对不
1: 对？
0: 对，
2: 是，
1: 对，然后以及是这个我很好的好朋友 Rakesh Naidu 同意加入我们工党。说实在，我觉得我们请的这种他这尊大佛，对我来说是一个很自豪的一件事情。
0: 但是Naidu就是我们前两天在说的
1: 那
0: 个新闻里面，
1: 没错，就是对，所以我说大家有可能最熟悉，因为最近新闻聊的都是他。我相信在整个过程当中 ，Rakesh， 我认识他了十几年了，他应该就是他的对于他的专业他也非常尊重，所以我相信他在警察这边没有做任何的错误的事情等，对，所以我们就期待着他能够早日的进入到国会。
0: 因为我们看到那个报道里面，乃都他说我是向有主管的直管的人士有说了这件事，而且是及时的说了。
1: 对，
0: 但是、
1: 我觉得现在有可能对方比较抓，就是比较急，所以想要
0: 找到任何
1: 的新闻点。对，
0: 我们昨天说 Mark Marshall 他的破防是应该的，因为未来的话乃都也很有可能抢了他的位置，
1: 就是、冲击他的位置嘛，
2: 没错。
1: 对，以及像 Max Harris 是我们非常棒的一个律师，他是专门在就是比如说牙医这一方面的这个 campaign 里面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工作。然后 Sophie Hanfrey 也是我非常好的多年的一朋友，他一直在 Capitol 做市议员，而且在环保这一方面，因为其实工党最近被抨击的最多就是你们只在乎的是 jobs, health and homes, 就是工作、医疗和这个住房，以及 cost of living, 就是我们的这个生活成本。那你们作为左翼的党派为什么不更关注的是这个环境的事情？所以我觉得 Sophie 的很高的排名是充分的，就是说给大家展示我们依然对环保这件事情是有非常大的热衷的。
0: 其实在等排名的时候也挺焦灼，
1: 是
0: 像你的高考放榜是
1: 有绝对是
0: 对。那其实大家有时候可能不太知道这排名到底是如何做出的这个决定呢？是由党魁副党魁一起来做出
1: 的，是党魁副党魁加差不多20多位，我们就是工党，大家可以想象我们工党的董事会这样子，他们是代表各个地区，我们一共把纽西兰分成7个地区，每个地区派1到3个不等，根据人口比例，然后以及每个 sector, 就是比如说我们 young labor 有一个代表，我们女性有一个代表，我们multicultural labor 有一个代表，等于说都坐在，然后加起来差不多20多位，然后加上党主席和党副主席这样子一起。
0: 是，那么这一次我看到工党比较在介绍自己新的团队，第一个就是说你看我们是一个新老交替，要给大家推更多的新面孔、新力量，其实我觉得这是符合民众的期待。还有一个我觉得是比较重点的在宣传的就是背景的问题，大家都是有相关的背景，是这样吗？
1: 我觉得相关又不一样。然后还有今年我们非常忘了说，我一个好朋友也是 Warwick Comrade, 他是等于说是 KPMG 在亚太地区的首席执行官，所以说是有相当扎实的这个专业背景，而且在商业里面，在税务这一方面是有非常非常这个高层次的吧，应该是经验和地位在他们的公司和在这个行业当中。他此时此刻其实人还在印度尼西亚呢，他们马上要开始准备要飞回来跟他们全家举家回到新西兰，而他老婆是个华人。
0: OK,
1: 对，所以我是一个，对，所以就是 Warwick 跟我 这几天聊了很多，我也很兴奋他能加入我们的团队。
0: 那我要给奈斯出一个难题，出一个超纲的题目吧。在新的团队之中，70多名这个候选人背景其实很强，包括刚刚你的介绍，我觉得他们其实都是在自己领域之中很有建树的人。但是现在有人去批评工党，认为工党的领袖不够强硬，不够这个，就好像国家党和工党的领袖都不够如大家想象一般的强势的能够拉开这一个优势。
2: 比较强硬的领导的概念，
0: 请问在大选之前有没有在整个的这个党魁等等的这个大的变化会出现的可能性？
1: 肯定没有，因为我觉得一个是我们现在的如果很实话说，我们的民调现在还是在一个非常可观的一个数字范围当中，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其实很少有党会这样子自杀的，因为其实民众最不希望看到任何政党，尤其是当然执政党的情况，就是他们在内斗，而且他们所有的关注度都是在他们自己的身上，而不是在去关注我们民生，在关注真正这个国家的运作当中。 当中，所以当大家陆陆续续在看到公道

0: 想去推出我们的政策的时候，其实我相信大家会看到，不管是 Trippier 还是我们整体工党团队对于这个国家的一个愿景，然后我们想要把这个国家所带往的这个方向。所以我觉得最严就是最，我觉得我们跟国家党最不一样的，因为你刚刚这样对比了，就是 Trippier 虽然他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一个领袖，
1: 是
0: 他不会制造出来内斗，就是说他的领袖是非常稳固，所以我们整个团队非常团结的在为了要能够赢得这次大选以及能让纽西兰走上更好的道路的这个目标去努力当中。
2: 我觉得 Nice 说的非常的好，其实也有一些民意的大家的讨论，咱们就是跟 Nice 沟通一下哈。之前呢有朋友就是这么说的，说我们要选一个什么样的领袖，就这个领袖他以后不要移去别的国家，他就是在本地土生土长，就是想要在这长久生活，跟我们拴在同一条绳上。
1: 他是真的有生活气息有烟火气的人
2: 对
1: 才是重点，
2: 而不是说现在好像很多的政策似乎都是在为明日的求职而去铺路的，对吧？那就很危险的一个信号。好，那么在你这一次的排名之中，其实比上一届大选的时候其实是有往后排了，
0: 没错。
2: 那你会怎么看这个问题？
0: 我觉得其实在现在民调上面其实是往前好多个
2: 现在势头更好，
0: 对，就是等于说其实我是更有可能进 versus， 就是说对于我来说是这个当时虽然33很高，可是就是依然还是没有进，
2: 是的啊。所以不是说只有越靠前越好，还是要看当时大选的整体氛围。有很多人很关心 Nice， 通过我们的平台说那 Nice 是不是就稳了呢？因为我们按照民调来计算差不多是能有44个位置，大家说那 Nice 现在位置是不是就稳进了，甚至有人已经要开香槟，我说大家先别
1: 别着急，
0: 谢谢大家
2: 这很多人还是很喜欢你，然后因为后面还有很多的选区可能会赢出来，所以现在还是在一个蛮危险的状态。
0: 对，所以其实我们在团队里现在用的词就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2: 是，
0: 就是我觉得这个很，就是说，直到大选夜，没有一个人知道谁是稳的。你像，就包括去年在国家党，他们有一些认为稳进的，像 James Christmas 这种， yeah. 对，就是叛变去行动党的那一位，对，他都以为他稳进了，他都以为他会是下一任的 Attorney General。我都知道他自己在他自己的生活当中都做好规划了。最后到了大选夜，你看，就连咱们朋友陆南都没有真正进，就是到了那个
2: 包括 Lawrence
0: 是补选才进去的等，所以在政治当中没有100%。我只是请求大家就是一定到了十一月份一定要投票。再说一件事，就是说大家一定要确认一下在 vote.nz 大家是否有注册登记选民，因为我们也看到一些选民就之前大家注册过了，然后已经不在这个 roll 上，所以还要再去注册。
1: 重新
2: 我特有感触，因为我搬过一次家，没有人，就像做了一万次的民意调，就是什么这个什么统计之类的，但都不联网啊，那
0: 不
2: 知道你
1: 也没有
2: 你搬家了，所以你永远还在那个选区，永远都是寄到老的地址。那怎么我们调整呢？
0: 就是 vote.nz， 对，然后现在科技很好，都可以把它用网页把它翻译成中文等等，大家只要再重新再填一个表就可以。然后如果你的孩子已经17岁了，不是18岁，17岁就已经可以登记选民了，然后就希望大家所有人，而且不是 PR 是 R 就可以，就是只要你有一个 resident visa， 然后他你的 resident visa 上是没有时间限制，就不是你必须几月几号之前要离开新西兰的，只要是 resident visa都可以。这个是很多人就是这些小的一些迷思吧，我觉得大家认为只有 PR 才能有，所以
2: 非常重要。
0: 对，登记选民是大家的法律义务，就是因为这个是确实啊，就是如果不登记是不合法，你不用，就是当然可以不投票，我们不是澳洲，当然我是要鼓励大家投票啦，也要投票，这是你的公民的该尽的义务，可是这个法律上的义务是你必须要登记，所以还是欢迎大家一定要赶紧登记选民身份。
2: 非常的感谢 Nice 帮我们重新梳理了一下我觉得对很多朋友是有用的，我们平时做节目的时候大家讨论的兴致盎然啊，有的人就是这个政策不好那个政策我有看法，您最应该的就是去投票，
0: 对，
2: 最应该的就是用自己的选票去为这个国家捍卫和选择，这是我们手中拿到的一个权利。好，那么接下来我想说，如果说现在再按照以现在的民调来看，还是处于一个 有可能上下的状态，在自己的选区最近是不是你关注的最大的一个状态？
0: 是，当然了，就是而且是全力以赴的，当然从一开始也是，可是这次就是更要在选区里面更加把劲了。昨天我们也是开会开到了非常晚，大家也都是，我觉得团队我很幸运，我有一群非常好的小伙伴陪着我打这一仗。那在 Oakland Central， 首先有可能跟大家先发出一个邀请吧，在7月21号下午1点，我们
2: 六月的二十一号，
0: 六月二十一号，对。6月21号的下午1点，我们的办公室在109号 Queen Street 4层正式开幕，然后也是我们的这个我们这个整个竞选的启动仪式。对，所以到时候大家如果是正好住在 Oakland Central 或者在这附近上班的小伙伴们朋友们，欢迎大家直接过来就是一起来玩一玩，来参观一下我们的新办公室。
1: 我已经想去了，
0: 来，你已经有收到邀请了。
2: 是，我们呢其实也会把所有的信息地址放在我们的视频之中，方便大家可以截屏保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可以用您的语言走到奈斯的面前。不光您是不是在这个选区之中，你说我有很多的想法诉求想要来说一说，熟悉一下办公室的地点都非常欢迎您，因为到 City 非常方便啊，很多的公共交通也很 OK 的。
1: 没错，
2: 是。那现在的话，主要你觉得在这个大选之前给你的时间，你有一些自己的这个比方说选区之中的工作的一些计划吗？
0: 是，就还是主要其实我们是面对选民一对一，我们叫 direct voter contact， 直接面对选民，所以就是打电话。昨天晚上也是十几个人，我们在办公室里面打了一个多小时的这个，因为昨天正好有政策宣布，所以我们也确保大家都有听到我们的政策。
1: 是，
0: 然后以及这个敲门，然后包括我们会每个礼拜天早上在 Greenland Market 里面摆摊，这个我也看到了很多我们华人的这个小伙伴们，我都非常非常开心。
1: 是，
0: 然后包括这些不同的这些大选，然后我们会在街边或者是在一些人的家里面开这种叫 cottage meeting， 就是比如说今天你的家 Nemo， 然后正好你周围的所有邻居都可以邀请过来，有机会可以见到我，可以大家可以聊聊天，
1: 比较有社区的感觉，而且会有社区的这种参与感、互动感。
0: 是，所以这些都是大家可以看到，然后也会期待到的。
2: 是啊，所以你看现在选战已经真正来到了我们身边，我做节目的感受非常明确，新政不断，包括你刚刚也提到了工党推出的新政，今天早晨大家讨论热度也很高，这只是纾困计划其中的第一步，
0: 第一步。
2: 对对，
0: 可是当然我也是非常非常自豪的我们党，因为大家也知道在 Oakland Central 我们最依赖的有可能高于任何选区就是公共交通。我们守着 Burdema， 当然现在叫 Waitemata Station， 我们守着然后马上即将开幕的这个 CRL 的这个地铁，我们守着各种各样子火车，各种各样子的公交车线，以及我们的渡轮的这个路线、水线，对，怎么说，对，渡轮对，各种各样
2: 水路交通，
0: 对，是，对，所以这个我相信这个20块钱一周的封顶的费用，其实会能给奥克兰市中心的经济复苏带来极大的帮助。
2: 刚刚有朋友说了，说之前有几次免费的公交日，大家都去买，
0: 所以欢迎大家在 hopefully 工党11月份上台之后就有这样子的马上的一个算是一个补贴吧，或者一个，对，我觉得它算是个补助，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去用这个机会。
2: 而且刚刚我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在我生活的城市天津北京，当年也是因为在公交票价之上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
0: 没错，
2: 变成了就是2块钱3块钱就是可以随便的坐地铁，
0: 对
2: 啊，几毛钱就可以去坐公交车，我发现真的有更多的人就投入到公共交通。
0: 对，而且大家你像现在执政党在攻击我们的是啊，你们就是在花钱，首先我觉得拿人的就是拿我们民众的钱花在民众身上，这个首先我觉得就本身就没有问题。然后其次其实它还有一件好事是什么，当我们现在在公共交通上面的人越来越多，其实我们在减少我们的这个堵塞，交通堵塞，其实这个是
2: 排放，
0: 对，
2: 排，
0: 对，然后以及道路维修。
2: 是，
0: 因为其实大家想，你不是说我这个60多公斤到70公斤左右的人坐在那上面加了一个，而是我的车是几吨重，
1: 是的，
0: 对，等于说我一个人开我一辆车，它就是几吨重的这件事情。
2: 我觉得
1: 车的增多也会使路面的磨损更大。
0: 对，
2: 我觉得这是一个不会有争议的问题。发展城市的公共交通绝对是一个共识。您要说我就不，那最好自己开飞机上，那就土豪，那没办法了，对不对啊？还有一点，其实刚刚呢也有朋友就是说在提到了在这个城市交通的一些这个发展的角度之上，我们说到了投入的这个钱大概是 大概只是我们在基建这种投资的1%，
1: 没错。
2: 我们也说了，其实就是占了1公里路的1/10。
1: 对，我们当时算了嘛，就是大概6500万纽币的这个预算的话呢，然后呢，如果我们之前说修路这个问题不是7亿纽币吗？那我们就把这个6500万纽币拔高一点，我们就算7000万纽币，那它也可以用10年。
3: 没错，没错。
2: 但是唯一我的担心就是这个预估准不准啊？别到时候6000多万这个 cover 不了。
3: 对
2: ，Who knows？ 对不
3: 对？
2: 我们必须要去改变一下，必须要去往前去走一走啊。那这一届的工党可以说它的目标性非常的精准，对不对？
0: 就是我们就还是回到 jobs, health and homes 和 cost of living，对吧？就是让大家都可以有一个可以负担的生活成本。其实这一次就是我们会非常聚焦在直接去解决这个问题上面，我们不会就是当然大家会问，那你就没有别的政策了吗？确实在各个的这个spokesperson 我们的发言人他们都会在他们自己的领域里面准备出来很多政策，只是不会作为我们的这个标题性的这个，也不会作为我们下一届政府的最核心的这个 focus， 这个确实是啊，就像刚才我说环境，我们还在意环境，我们当然在意，可是我们最后我们的 priority 就是如果我们老百姓都吃不上饭了，环境是什么，对吧？这个确实对我们来说，我们觉得我们需要帮助纽西兰解决的就是这个生活成本。
2: 但是现在老百姓都已经怕了，说你们又开始给我们画饼，都说解决我们的民生问题。国家党上台的时候也是说要让财政这个重回正轨啊，你如何来评价过去这2年间的执政的情况？
0: 对，我觉得其实就是还是看你到底拿出了什么样子的政策。这也是当时其实在2023年大选，我还记得就是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大家要看一眼真正国家党现在推出的是什么政策，不是而是空喊口号。那同样的，我会要求大家在用我会邀请大家用同样的标准来看我们，就是我们到底放出了什么样子的政策，一个包括3次免费的加衣，包括这个所有女性的这个宫颈癌的免费筛查，包括这次的20块钱的一周的公交费的封顶，所以这些事情都是我觉得拿政策出来说话，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2: 哎，那这个国家党不是很容易去攻击你们吗？你看你这些全都是福利，或者是都是花钱，那现在我们的财政很紧张啊，钱从哪里来呢？你们是不是又要借？工党就会花钱，面对这样的声音怎么回应？
0: 其实这次包括这个20块钱公交费封顶的这件事情，我们也说是从现在已有的这个 Regional Land Transport 这个范里面已经就是它已经放在那边那笔钱，只是你国家党选择去修路，我们不赞同，我们要把它放回到公共交通里面去。
1: 是
0: 这个就是所谓的不一样的 priority， 不一样的优先权了。
1: 对
0: 对，就是他们有可能更在乎的是那些开车的人，更在乎是更宽的公路。而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今年年初刚从美国出差回来，他们有6道1方向，所以12道的公路并没有解决这个堵塞的问题。对，所以我们还是依然觉得为了碳排放，包括我不知道大家今天早上有没有报这个新闻，现在自己纽西兰国家的那个就是环境局说我们要付大概50亿。再能够去买这个碳汇，能够达到我们的巴黎的标准，
1: 碳的目标，
0: 对，就是自己政府、
2: 这个、
0: 自己部门说出来的话。
2: 对，这个是我给大家做一个解释啊。之前有一个巴黎气候协定，每一个国家都做在那儿，对吧？这个拍着胸脯子说我能达到哪里，不是说您就说个目标，您达不到您得罚钱的，也就是所谓的这个叫碳绿吧。
0: 对，
2: 啊、我完成不了，咱也得花钱买的。
0: 对，
1: 新西兰也是其中的签约国，
0: 对，
1: 所以呢，它也是有目标要达成的这个点。
0: 对，对，
2: 所以。完成不了，现在就得花50亿，咱们去别人那儿去买点儿来填这个空，其实就是罚款。
0: 对，所以最后说回来到我们这个新的政策里面，我们花这个就是这个这一年，我记得才是65个 million 到，就是等于说6500万的
1: 纽币
0: 一年，其实我们是在省好几亿的钱，对，这个是一个省钱的一件事情，我们非常自豪，我们能推出这样子的一个政策。
1: 而且客观上来看的话呢，我最近也看到一些评论嘛，就是说，其实你发展公共交通，其实本质上也是把你市区或者城区里面的这个人流量给盘活，那就间接都会去刺激经济的增长。
0: 对
2: 对，跟他们男的没法说，我说这多少次都是冲动消费，只要让我出门我就得买，对不对？
0: 做
2: 这消费不就来了？
0: 买杯咖啡，买杯奶茶，它都是消费，我们都很欢迎的。
2: 是，而且人流量就上来了，咱们所谓的生气就回来了。
1: 对
2: 啊，我不管，反正这公共交通就阻碍我了。我就是多少次周末都想去 CT 逛一圈，买买东西，
0: 对，
2: 看一看，但是
1: 坐个渡轮啊，都挺好
2: 的，都是被停车和交通这件事情阻碍了我自己的脚步哈。好，那我们来说一下前一段时间才刚有的财政预算啊。你怎么来评价这个财政预算？其实我们两个有小小的交流了一下，
0: 就是没有任何的糖果，然后又是在给美国进贡的一个财政案。其实说实在，我对这个大家也知道，就是最近有可能我的 focus 全部都在国防或者国际关系这件事情上，和纽西兰的独立外交政策。我觉得就是，然后紧接着就爆出来我们要跟美国买直升机，然后包括跟日本要下单要去买这个军舰，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我们不应该花纽西兰辛苦赚来的钱去进贡给美国，然后让这个世界变得更不和平。然后我们再退一步来说，他们说2028年到2029年能拿到这个
2: 财政盈余，
0: 没错，这个他当时有一个 subtext， 就是底下还有一行小字的说，如果中东的局势可以稳定下来，那我就很想请问 Nicole Willis 了，就是你既又期待着中东的局势稳定，为了咱们自己国家内部的一些包括经济上面的稳定，你又想支持美国去 Hormuz 峡湾里面去开着军舰去巡逻，
1: 是，
0: 这其实是你自己在内自自我冲突的一个道理。我真的说实在的，我作为一个纳税人，我是其实挺痛心的，我觉得我不想把我的钱花在买军舰这件事。
2: 而且我说一句难听的话，特朗普也发出了邀请，大家一起去到霍尔木兹里面，你们来帮助我一起护航，咱也没动，不是吗？对不对啊？
0: 然后又在香格里拉当州，我真的觉得有些时候国际新闻很搞笑，又被 Hedgeworth 打脸了，说我们2%不够。我就觉得首先都不要说我们当时在Afghanistan， 我们是真的是有牺牲人，就我们的军人是有牺牲性命的，我们当时选择跟美国人肩并肩，可是其次就是这不是一个 legal 的 war， 就你驻扎入境就是入侵到伊朗的时候，这个根本都不符合国际法的公约，我们凭什么要跟着你，我们凭什么要花2%？可是非常我觉得可惜，就是咱们现在此时此刻的总理认为这还是一个值得要讨论的一件事。
2: 但是这对你们如果真的想要真的是会赢得就是今年年底的这个大选，明年要恢复执政的话，其实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0: 我觉得不困难，我真的不觉得是个困难事情。首先历届的好的总理们，我这说是双党啊，我不是只是在夸工党的，当然海伦克拉克，当然杰森的跟赤壁都面，可是 John Key 同样，都是其实面临了极大的压力，是从双方的压力，我觉得两大国情而可原的，就是他们都在拉拢纽西兰能够站在他们那一边。我记得就是John Key 以前也在说就是我们作为小国，我们就是要能够学会游走在这个过程当中，
2: 认同。
0: 所以回到你刚才说好的领袖他是什么，他是可以首先能够搞定他自己内阁的声音。我觉得现在Luxon 就是被老皮跟 David Seymour 在带着走，就
1: 是
0: 英文里有个谚语非常好，是那个尾巴摇动这只狗，我觉得很形象吧，我觉得真的是新闻媒体里经常用来在形容现在的这个内阁的一个形容的景象。
1: 是，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希望说在国际的事情上面，是我们可以在白宫里面坐着笑着跟美国总统们历届的开会，然后他们会说你要做更多的，可是我们可以笑着会说我们还是朋友，我们在五眼联盟里还是有价值，可是不好意思，我们这一次因为你是不符合国际法的条约的，我们不参与你这一次的非法的入侵，就像当年我们在伊拉克海伦克拉克已经做过的事情，我们并没有因为这个跟美国闹得更僵，然后可是我们设立了一个更被人尊重的一个独立外交的形象在国际的舞台上。
2: 我觉得非常的认同，包括在伊拉克的问题海伦克拉克的表现，还有在杰森达当时执政的时候关于人权关于新冠国际之上，其实也是五眼联盟一个合力，那个时候由于新西兰非常坚持自己的中立，甚至被人说成叫做五眼联盟缺心眼，其实这都是我们在中立道路之上一个我觉得很辛苦在维持的现状。但是我刚刚说到的困难是什么，是因为现在你已经这一届政府已经把路逮到了这个问题上，就像你已经在相会之上举手，我们新西兰做的怎么样，他已经关注到你了，
1: 是的，
2: 那你们的转变不是更会引发到在外交之上，我觉得来自于 昂撒的这个压力
1: 对、
2: 啊、
0: 可是我觉得就是还是我们坚持这压力是一定会就像我说压力从来没有停止过、嗯、然后我也相信文女士如果作为我们的外交部部长、
2: 嗯、
0: 他是有一个非常强硬的 moral compass 就是他自己的价值观的那个叫方向盘是非常非常准确的、
2: 嗯、
0: 所以这个我也知道最近很多所谓中心的相关的一些组织比如说我们的 China Council、
2: 嗯、
0: 就是我们新叫中新
2: 中心有
0: 关系促进贸易会就是我们政府非官方的政府支持的协会、
1: 嗯、
0: 就是这些包括我们中心友好协会等见到文女士之后、
1: 嗯、
0: 他们都非常欣慰的包括我只可以小老头因为这是在文女士社交媒体上已经不发过了、
1: 嗯、
0: 就跟我们的王大使跟中国的王大使见面的时候、
2: 嗯、
0: 对他们都聊得非常非常开心、
1: 嗯、
0: 而且我相信他的立场是得到了、很多人的赞赏和支持的、
2: 嗯、
1: 是我特别认同新西兰应该是有一个足够独立自主的一个外交这样才最符合我们这个国家自身的一个生存的一个智慧
0: 没错
1: 所以呢其实最近的包括我们刚才讲到这新闻上来说就会感觉就是新西兰现在对于美国地的一些这种有点同名状风格这种感觉的这种国防预算的问题
0: 这个很好
1: 对然后呢但是呢赫克塞斯或者说美国方面呢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去尊重你而且直接的去直接就说哦，那你既然给我地了同名状那我就要求你要更多对
0: 就是他现在选了一个大哥是不想带他玩的大哥我就会这么觉得
2: 就人家根本都没注意到你、
0: 嗯、
2: 你自己贴着脸非得要上去上去了以后人家非得要求评价人家说对于你不太满意啊、
1: 嗯、
2: 那同志仍需努力哈、啊，好，我看到了有很多朋友的留言，
0: 嗯、
2: 但是我们先说着好了哈、
0: 嗯、
2: 啊，比方说有朋友在 YouTube 上说当务之急，北安大桥使用年限已经超过了，工党是不是有解决方法？这个我觉得得明确一下中央和地方。
0: 对，然后以及是的，然后这也确实是他最后的钱，应该我猜想啊，像 CRL 大概70%/30%，就地方出30%，我们出70%的、
2: 嗯，
0: 然后国家党一直说下个月他。他们要先宣布他们的这个方案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前几天的这个新闻就是我们的可爱的市长也是我选区的居民 Wayne Brown 在那说、
1: 嗯、
0: 说我作为一个工程师市长他们都没有给我看任何一个方案都没有问过我的意见
2: 是的
0: 你不觉得这是个很愚蠢的事吗这 Wayne Brown 自己的原话啊、
1: 嗯、
0: It's a stupid thing、
1: 嗯、
0: 然后所以就是我这个我也是呼吁国家党尽快的把他们的方案先拿出来因为他们已经现在在花着纳税人的钱再去出方案了所以其实说实在我也不想再重新再花一遍纳税人间重新再设计那可是我觉得如果有更好的方案我们可以两党以及加上市长这次一定要带上市长一起我们可以商量出来给奥克兰市民的最好的一个最优的解决方案
2: 对其实你说带上市长这件事我的感触就是现在的政策很霸道比方说紧急状态之下我通过了很多包括今天早晨我们说的 surcharge、
0: 嗯、
2: 包括教育改革、
0: 嗯、
2: 包括医疗改革、
0: 嗯、
2: 然后大家底下你推出了你说我不听大家不要专职委员会我也不要民意调查、
1: 嗯、
2: 我就推两天之中搞定了之后大家说我不同意啊我不能执行新西兰呢又不能是说你就得听我的我就得这样你爱同意不同意他还得说啊你们一说了我一反对了我还得支持我还得开会我还得听就变成反复的很多
1: 特别反复
0: 没错
1: 包括昨天也我们提到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无家可归的这个驱离令也是一样的奥克兰市议会的市议员是直接有很多人都进行反对的
0: 对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最后不会为我们的城市带来更好的事你要治标然后
1: 治本
0: 对就是说这个其实就是双脚要一起走、
2: 嗯、我相信工党应该会对于这个驱离的、
0: 嗯、
2: 非常的不会赞同
0: 对
1: 没错、
0: 嗯、那当然了、
2: 嗯、是还有一个就是这一次的财政预算之中我看到还有一个是我把它定义为叫政府开始和慈善机构抢钱哈在税率的方面的变化
0: 是我昨天前天早上就被那个奥克兰爱乐乐团大家也知道以前我在他们那儿就被我们老董事长叫出来喝咖啡了、
1: 嗯、
0: 然后说你该做点什么了你该做点什么了我说是我相信就是说首先在工党内部我们是绝对反对的、
1: 嗯、
0: 他说你该公开的时候我说是我们也会非常就是这个就是你不能现在在应该是$100,000所以$100,000以上的这个捐款里面抵税、
2: 嗯、
0: 是现在这个其实你像奥克兰爱乐乐团我们一场演奏会在礼拜四晚上我们票务只能提供给我们40%的成本60%其实都是靠不管 管是慈善的给，然后一点点政府的这个，其实主要还是以慈善，
1: 还是以慈善组织为主。
0: 这个是跟全世界是一模一样，就大家不要说我们不够省钱，其实你去看纽约的，你去看柏林，然后伦敦，包括上海、北京这些大的市级和国家级教育院，其实在中国甚至都是100%被国家养着的。
2: 好，
1: 是
0: 对，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伤害到纽西兰，然后尤其在我的市中心，就是我的这个选区里面，这么多的这些艺术组织，
1: 是
0: 其实他们是最严重的是这个。
2: 是，大家对海港大桥非常执着哈、啊，有另外的一位朋友说，在海港大桥是当务之急，工党的态度。刚刚赖斯已经说过了，不管国家党能不能拿出一套方案，如果能拿出来，也会尽可能的以少花纳税人的钱的角度。
0: 对，
1: 是。
0: 然后我们确实就是我可以跟大家非常负责任说，我们的 budget， 因为我们上个月刚看，对，上个月了，刚刚月底刚看到了国家党今年的预算案，我们在这个预算案里面会留一笔钱出来，是专门是第二个跨海，我先不能说是桥或者对，就是跨港的一个通讯的道路。对，我先对我这么跟大家
2: 方案会出现。也有朋友就认同了我刚才的感受，他说不仅是
1: 公
2: 交，停车也是劝退的啊，
0: 真的
2: 是限速还是30？他说这个很多的这个平台之上都是一堆人分享被罚的经历，超速是不对的，但是确实是让人很劝退。
0: 对，所以大家尽量能不开就不开。我最近因为这个办公室在昆街上，所以我现在转战了骑电动自行车了。所以如果以后有大家看到我在街上，我会有一个小牌子，对，欢迎大家这个鸣笛，然后跟我 say 个，
2: 是
0: 真的很爽。
2: 然后三群之中有朋友说，我都气死了，我们家门口的主路本来挺宽的，现在好好的路旁边修了个停车的，把路修的越来越窄，现在一直堵车，旁边的停车挡住视线，出去都不方便。今天我肯定不选国家党，就是说修路有时候动作挺多，但是不一定会让我们越来越满意。
0: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刚才又回到那个曼姐这个说的是吸取民意，就不能一意之就是顾问，就是其实对吧，如果我们反过来想刚才这位朋友这件事，停车位多一点挺好的，确实挺好的，我都会赞同。可是如果你把它安在错误的地方，你没有真正的去听取民意的话，它就会就是好心办错事，而且又浪费钱。
2: 但是也有反对的声音哦，我们看交通的这个问题，有朋友说，我现在送孩子从家到学校开车5分钟，如果坐公交系统的话，我需要倒2趟车，然后走到公交站15分钟，再倒2趟车，大概花费45分钟，下了站孩子再走到学校再走10分钟。他的意思就是公共交通本身不方便。
0: 可是这位朋友，如果更多的人在方便的情况，就像我在从北爱家到我 City 办公室，我坐上了公交车，我不再开车，您道路送孩子有可能从5分钟能变成2分半哦，
1: 也是减少了拥堵嘛。
0: 对，就您要想另外一件事，就是作为那些不得不开，而且我们绝对不是反对开车，我们反而是把这个条件为了您而变得更便利了。
2: 你知道吗，每当你思路非常敏捷的去回应的时候，我都为你特别的骄傲，因为我觉得他的口才真的非常的棒哈。好，我们再来看到的哈，也有朋友说不修路只发钱，路只有公共交通才能用是吗？您这也是反对的声音哈。
0: 修路是一直在修的，只是我们不赞同说只是为了车而修。你就像比如说现在北岸，就是又回到就我是北岸的居民现在，那所以从我们北岸到 City 现在这个叫 Northern Express Busway， 那个就是当年在工党政府里面从头开始盖完，然后并且去剪彩的一个项目，这些都是，所以其实它是一个我们叫 multimodal transport system， 就是多形式的交通系统。所以我对纽西兰的愿景，或者至少我对奥克兰，然后我对我选区的愿景，就是各种各样，就像包括海路，天有可能就算了吧，
1: 就至少途径会更多，
0: 对，
1: 方法会更多。
0: 对，就还是那句话，我们不反对开车，然后我们也会持续的保持道路的非常好的维修，可是它你要同时要去发展这个公共交通，这是互利的。
2: 我们站在一个城市的角度去看，站在一个国家的角度去看，发展城市交通，这是一个没有争议的问题。您可以站在自己的角度来看，我就不喜欢公共汽车，太没问题了，有人还就喜欢骑自行车，这是要尊重个人选择的基础之上。但是如果更多的人去坐了公共交通，我们的出行就会更加的便捷哈。OK， 当然我们欢迎批判的声音，我反而觉得更应该有批判的声音，我们对于所有的政党全部都是一样的。
0: 是，
2: 也有朋友说现在的公共交通通往 City 的10分钟一趟，高峰期还有加车，主干线有的是5分钟一趟，他觉得很方便，他说如果看着时间去上车基本不用等。也有朋友说新西兰的小公交在压缩间隔，提高频率和延长营业的时间，他说未来还可以搞特色服务，譬如宠物交通，愿意遛狗的可以带狗上 上车。
0: 好像现在是我们已经试过了，在这个火车上面是已经可以带狗了，
2: 惠灵顿也
0: 可以了，在一个小包包里面。对，然后像包括我现在知道北安这一趟，就是我还可以把我的自行车带上去。我们都在，当然这个必须得说功劳归功于市政府，因为 AT 就主要运作我们在奥克兰的这个公共交通是 AT 的职责。
2: 还有说与商场合作做专线运输，哎，我跟您说这个我有发言权。20年前我刚来新西兰，我坐公共交车的时候，就在 CT 底下，就是 Sky Tower 底下就有一个专门去 Dressmart。
0: 你要说这个，
2: 太有生活了。好 ，OK， 那我们时间有限，我最后的一个问题想要这样子，就是在你自己不断的，就是在这两年之中，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休整再出发的时间。那你，我相信 Nancy 一定在观察着这个国家的变化。
0: 嗯、
2: 你觉得？你对于国家党做的方式最不能理解或者最不能认同的一些是什么？
0: 我觉得还是回到说，我不觉得纽西兰应该跟着美国盲目的走偏了。
2: 嗯，
0: 这个我依然是我非常自豪，工党以及纽西兰其实一直尊崇的，第一是我们的独立外交政策，第二我们是这无核的这个政策，
3: 是，
0: 然后第三就是说我们为了我们纽西兰自己的价值观和利益去奋斗。所以跟中国，我老说，我跟我杨同学说，我也不是说我们非得要跟着中国选对战，而是中国是我们最大贸易伙伴，我们必须要有这个能力去能够跟我们的最好的外交我们贸易伙伴可以有好的一个交涉，一个好的关系。所以这个是让我觉得特别，尤其作为一个华人啊，这个是必须的，这是有情绪上的一个成分在里面的。我希望纽西兰不要再浪费我们的钱，然后不要浪费我们辛苦赚得的 GDP 再把它上交给美国了。
2: 好，你看你落脚点放到了钱的问题之上哈，正好我把那些向奈斯问好的祝福奈斯的我都省去了，
0: 谢谢大家。
2: 咱们就问犀利的问题好吧啊，有位朋友是这样说的，他说不是说国家党有多好，但是现在这个经济状况之下相比，只有他们有这个能力，他的意思就是可以搞好经济啊。他说劳动工党啊整天就是借国债讨好大家，这是一个在华人社区中经常会说出的一个观点，就是国家党会搞经济，工党不会搞经济，工党就会借钱，就会发福利
1: 花钱。
2: 我想给奈斯一些时间来说一说你对这个问题的回应。
0: 所以我对这位朋友想首先先提问一下，就是说你有看最近的国债税务受那个国债的数据吗？就是此时此刻国家党借的税已经比我们在工党2017年执政的时候人均比例更高了，所以这个其实是完全错误的。当然疫情这一段我不知道您对这个的态度是什么，疫情确实我们借了非常多的国债，可是我依然觉得我不后悔借国债这件事情。当然我们永远可以在，我也接受很多的批评，对于工党说我们怎么能够花得更好，可当时借的这笔钱是非常非常明确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有越多纽西兰的生命可以存活下来最好。所以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这个我 I make no apologies about it。 就像我说的，怎么花，花在了哪里，然后包括我们所推出政策，这些我都接受很多的批判。我也觉得我们都可以再去分析就是再去分析为了下次可以更好。可是此时此刻国家党的政府在借钱给 Philip Morris， 就是万宝路的母公司烟草公司，再去减免一半的税务，这个是我没有办法接受的，这个对我们的经济没有任何一个好处。就我相信今天没有任何一个人能站在我面前能够去 defend 这件事情，
1: 是
0: 他为了他们的自己的利益去选择了去牺牲掉纽西兰人民的利益了。
2: 其实这样的声音不是少数，我不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观点。可能长久大家都已经有固定的思维，所以我觉得也给工党一个很好的思路，就是在今年在选战之中可以把过去两年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数字明确的给大家改变，
0: 是，
2: 这是一个很有必要的事情。
0: 然后我也在，我觉得想再往下说一句话，就是说此时此刻的国家党已经不是中 key 的国家党了。就是确实在中 key 我们以数字数据去说话的话，确实他们在经济当中是取得了非常好。同时如果大家要同样再去看数据 GDP 的成长，然后包括这个失业率的这个下降的话， Helenka 跟 Jacinda 的期间其实都可以跟 John 可以去批你的。所以这个是还是要用数据去说，而不是空喊一个口号。那现在此时此刻的国家政府这两个数据上面都已经是没有办法去看了。
2: 我们原选的是政策，我们选的是可以去执行和兑现这个政策的人，好吧。好，我们也看到啊，现在大家也提出了一些期待，说工党最大 的问题不是有没有政策，而是执行贯彻的一个能力。
1: 是
2: 压力给到了工党，
0: 对这个我非常接受。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怎么去执行，怎么去 deliver， 这个是我们接受批判的一个。
2: 是有很多朋友、
1: 嗯、
2: nice 加油，今年选工党，也有更多的朋友说，期待的也是需要做实事的党派以及政客了、
0: 嗯。非常赞同。
2: 嗯、是啊，我们今天评论很多，如果我们没有念到的话，希望大家不要介意哈。
1: 对的。
2: 也有朋友说到的是，工党能不能够力争把北岸交通交给中国，利用中国的资金和能力建立海底隧道？其实这也是很多人会谈、
1: 嗯，
2: 但是我还是想说，大家要知道，海港大桥、跨海大桥，它首先它是一个奥克兰市的事儿，
0: 嗯，
2: 然后呢，它的出资是中央政府给一小部分，
0: 嗯，
2: 但主要是奥克兰市的一个情况。
0: 嗯、对，最后看吧、
2: 嗯，
0: 对，这个都是一个就是一个竞争，这是我们跟市政府要去谈判的一件事情。
1: 包括前段时间这个奥克兰市长温布朗还专门提到了说，他跟这个交通部长之间的这个分歧，对于这个路线的问题是一直没办法解决的。
0: 对，
1: 对
0: 然后我再说一下中国这个因为最近我听他有包括我自己家里的家人们都是非常哎呀中国一天真的就能盖好，就尤其说我选去的 CRL 这件事情、嗯、我想说一件事，就是说我希望我进入政治其实就是改变新西兰，它其实都不是政治，其实它是很多公务体系当中的一些对中国的惩戒、
1: 嗯、
0: 然后包括这个一些因为意识形态而反就是为了反对而反对
2: 的
0: 一些事情。这个我要就是我前几天跟 Sankas 的家长坐一起喝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上午茶，我就聊到我说我特别想鼓励我们华人的父母，尤其像当然 Sankas 是我们非常优秀的一个私校的父母、
1: 嗯、
0: 我说能够鼓励你的孩子可以进入到公务领域，这个不是政治、
2: 嗯、
0: 就是简单跟大家科普，纽西兰的政治是就是分党派，然后我们竞争每三年一次，可是公务体系他们就有点像那个铁打的营一样，他们是不动的，他们是非政治化的，所以不管今天谁执政，这些公务员他们，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这个警察同事被现在被弄的，就是说你作为警察你是不应该有党派立场的等等的这些事情、
1: 嗯、
0: 所以我就想说其实在包括在选竞标的时候，包括再去处理一些标准的时候，包括我们很多外交政策的呈现给我们的部长给我们的总理的时候，其实都是由这些所谓非政治的这些公务员所写出来的政策意见书、
1: 嗯、
0: 当然每个人是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底色的，
1: 是
0: 然后他们根据他们自己的对世界的见解，他们自己的价值观，他们会写出相应的一些政策的书给我们不同的部长，不管是工党还是国家党或者优先党也好、
1: 嗯、
0: 所以我还是很希望说我们华社下一代有这个机会可以能够加入到我们的公务员的体系当中去，然后有可能你得允许你的孩子能有一天住到惠灵顿去，这个我永远觉得是个 biggest barrier、
1: 嗯、
0: 而我希望我们纽西兰的公务员的这个成分是能够反映出来我们人口比例的成分的。
2: 嗯，是，其实奈斯本身也是很早进入到国会，进入到了这个工党的队伍之中、
0: 嗯、
2: 他也是从校园的领袖一路的走出来，所以我真的很期待看到一些本土土生土长的未来也希望留在新西兰的有识之士、
0: 嗯、
2: 可以更多进入到体系，这样我们才能有同样的眼光，
1: 是而且是年轻有活力的群体，
2: 对
1: 也是，
2: 而不是说把新西兰这个职务变成了一个跳板，这才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哈。还有很多朋友大家自己开始讨论起来了，那你看见经济好了吗？还是你们家的物价低了？好，冷静，每一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权利，一说到大选不同的党派，我们要尊重彼此的选择，
0: 对，
2: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观，都有自己的评判、
1: 嗯、
2: 你也永远无法叫醒跟你想法不同的人、
0: 嗯、
2: 但是我们要尊重自己手中的选票、
0: 嗯、
2: 尊重我们的生活，因为我们都喜欢这一片土地，希望它变得更好。
0: 没错、
1: 嗯、
2: 好吧，那次其实在 CT 的这个选区之中，我觉得你的任务还是蛮重的，
0: 是是、
2: 啊、而且昨天有人说了说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左翼的，就是工党的基本盘，没有啊，因为我觉得
0: Nikki K 也赢了九年、啊、国家党的 Nikki K，
2: 然后再包括 Chloe 其实都是很强劲的敌
1: 手，
0: 是是是，所以还是要全力以赴的。
2: 是，最后再说一下，六月的21号的时候，在下午的1点钟，然后在奈斯新的办公室会有一个和大家见面的时机，能够听您的声音，
1: 嗯、
2: 也有见面，大家一起讨论更深入的机会。
0: 没错，
2: 地址再帮我们说一下，
0: 在109号第4层109号，到时候大家应该能看到非常显艳的这个指示牌了。
1: 109号 Queen Street，
0: Queen Street， 对，泡泡玛特楼上，
2: 充满着年轻气息、啊。好的 ，OK， 那我们时间的关系只能说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对于节目的收听、收看以及支持，再次感谢奈斯，
1: 谢谢奈斯，
2: 是啊，好，那我们就进一段广告，然后咱们再回来。
3: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4: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3。
5: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3: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0: 奥森，没那个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Bost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285 0960022285。
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4: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2: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13。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5: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6: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7。
7: 好的，最后一小段时间啊，跟大家补充一下，今天我们还有一条消息的具体的数字和内容。说到的呢是亚洲新西兰基金会在10号发布了一份2026年亚洲与亚洲民众认知调查的报告，在过去的一年之中颠覆了之前的十年，新西兰视中国为朋友的友好的比例升到了 43%。
8: 那么对于美国的好感度啊，也是骤降至了 39%， 这是十年来首次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美国的一个统计。那同时啊，包括亚洲整体在政治、经济、文化与民生层面的重要性和连接度呢，对于新西兰来说均创了历史新高。
7: 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区域的信任程度啊，日本、新加坡、印度、印尼、澳大利亚的信任度全部都是上升的。那我们来看到，包括在81%的民众都认为发展对于亚洲的关系是重要以及非常重要的。
8: 是，
7: 还有呢，60%的民众表示日常生活之中能够感受到亚洲的文化，同比是增加到了4%。
8: 那么现在社会学家就指出啊，从贸易伙伴到生活日常呢，亚洲已经深度融入了新西兰的社会，从饮食、旅行到媒体，包括节庆的这种情况呢，都再到移民社区本身的贡献呢，都已经从远在天边变成了近在身前的感觉。
7: 没错，那我们来看到啊，美国现在是不断的这个向下跌啊，中国是在不断的向上走。我举一个例子好了，之前有一个叫做东南亚态势感知，在前两年的时候是第一次超过了美国。就是说东南亚的这些盟友如果要是遇到了以后大事必须选边站，他选谁，那更多的人开始说我选中国，以前从来没有，都是选美国。从那个反复之后他就再也没有跌下来过，就再也没有说美国建立的这个信心会更高，还不是特朗普的时期啊，那个时候就是拜登的时期的一个出现的变化。
8: 是的，所以此次这个统计报告的出炉呢，也是整体来显示新西兰正在以一个更加平衡或者更务实的一个视角，至少说我们说民众嘛，去看待大国的关系，同时也是在深化与亚洲之间这种多元上的连接。
7: 没错，好的，那我们就说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保持着独立的思考，也保持着您可能和别人不一样的一些观点啊，积极的去发声，真是我们手中的选票。我爱纽西兰也会一直陪伴着大家，
8: 那我们就明天再见了，
7: 拜拜，
8: 拜拜。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9: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299。
4: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2: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13。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5: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6: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
3: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 13 13 0995313 13 13。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2: 心愿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八折，海运五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9-2567垂询详情。心愿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9-2567垂询详情。
5: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10: 找秦远国际物流。
5: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10: 找秦远国际物流。
5: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10: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5: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10: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11: 杜姐，忙啥呢？
12: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11: 哪个学校告诉俺？
12: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11: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12: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6: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0: 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哈，就是有一个非常集中的一个情况，就是很多很多的听众来找我们买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
2: 是的，
1: 而且有好多我们的老的客户，我们在每一年发送 renew 的时候都会跟客户说一下你现在有什么保单，然后目前客户没有重疾险的，也有好多好多客户回来要买重疾险，所以我们前面的几周基本上每天都是好多客户在买重疾，而且都是固定保费的重疾。
2: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也有重大疾病保险，然后你的重疾险还每年涨保费，就尽快的联系一下我们，帮你把保费固定下来。
2: 是的，
1: 只有固定下来以后，你才能够保障在你年龄大的时候你还承担得起。
2: 没错，
1: 因为目前我们遇到好多情况，就是客户大概到了50-55岁的时候觉得医疗险太贵了，但是如果放弃了呢，又没有一个其他的保障。
2: 没错，
1: 那么如果你早早的把重疾险固定下来，至少你还有一个大额的这个赔偿。
2: 没错，
1: 所以这个是一个好的选择。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看看你的价格怎么样。
2: 是的，刚刚 Angela 也说到这个重疾险，我在想就跟大家补充一下，因为客户现在目前呢，因为各种各样的情况，他们都非常关注的这个重大疾病保险。那重大疾病保险现在有一个有一些客户他们就在小孩就想有这个重大疾病保险，而且就想固定保费，所以现在目前就是
1: 对的。
2: 一些小朋友也是需要有重大疾病保险固定保费，为什么他们想有呢？我们也帮他们来算了一笔账。那么如果那小孩如果有固定有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那么他在小的时候就有风险保障了，而且我们从现在开始小的时候固定，那他到年龄比较大的时候还是这个保费，那么整体来说他交的保费比你到从40岁开始再买这重大疾病保险，或者是50岁开始再买这个重大疾病保险会划算很多很多，而且不仅划算，同时呢他在小的时候就有这个重大疾病保险的这个风险保障了。那如果你40多岁再买，那你从40多岁才开始有，所以是不太一样的。而且有些可能因为各种原因，那他有一些既往的疾病，那有些项目呢还有可能会被排除掉。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尽早选择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一个需求，那么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Sorry， 我们两个人嗓子都有点哑了，他说话说太多了，
2: 有点太多了。
1: 对 ，OK， 就是我们现在来讲一下，到底说固定保费早很便宜，可以便宜到什么程度哈？我们得要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上周有个客户哈，他是一个16岁的小孩，然后他现在是买10万的重疾险，可以赔付一共可以赔付4个不同的重疾，就是40万，那固定到75岁价格不变。
2: 嗯，
1: 那每一个月的保费只要18块钱，所以在他75岁之前，这40万的重大疾病保险就是每个月18块钱。
2: 嗯，
1: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便宜。
2: 没错，是的，
1: 对吧？所以如果你的小孩也是超过了15岁以上了，那么可以考虑买一个重大疾病保险固定保费，早早的把它固定下来，那么在未来的时候它是不涨价的，所以这个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然后可以联系 Jenny， 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 如果你也想了解重大疾病保险，特别是小孩的重大疾病保险，或者是你现在已经不是小孩了，那么其实每一天你都会比后一天要年轻，那么越年轻的时候你的这个身体状况，另外你的这个保费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越年轻保费越合适，提早把这个重大疾病保险选择固定保费是非常合适的。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想了解这个价格，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如果今天你是25岁，是个男生，那么你买100万的重大疾病保险，固定到75岁，每一个重疾赔付25万，可以赔付4个不同的重疾，每一周的保费是19块。

0: 每一周，对吧？因为每周太多客户找我们来算这个保费，
1: 是的。
0: 重新去结成保费，所以这个保费呢，结构你一定要每一年或者每2年要重新去 review 一下，看它是不是合理的，而不是说我的保单我买了，我付钱了，我也理赔过了，那我就可以继续了。Jenny 这样是对的吗？
1: 真的就是说，您买了这个保险，一定不要就是说长期不管它，因为您不管，其实就是说，您不管这个风险了，那么风险有可能就会来临了，因为您根本就不在乎它了。你实际上买了保险，到底就是说买对了还是买错了，是不是您想要的那块东西都 cover 住了？所以这一块，我觉得就是说，您的其实您的情况都可能变化了。像我昨天跟客
0: 是
1: 户聊
0: 的。
1: 天，我说您这个嫁衣是不是还是谁谁谁？他说不是了，Jenny，我的嫁衣早改了。我说哦，好。我就这么几年的时间，那嫁衣都改了，他有可能就是他的生活也变化了，负债可能也不一样了，孩子有可能上大学了，已经就是去澳洲或者是怎么样，都已经就是分开了，各种情况都会影响到您的保单的这个架构，所以一
0: 是
1: 定
0: 的。
1: 要就是说我买了保险，我有保险就放在那儿，实际上一定要就是说有保险能够知道自己保了什么，在需要的时候能够立刻的能够使用到。有些客户就是明明他的这个保险是有家庭医生这个 cover 的，他也不知道，好长时间就是自己来看嫁衣。实际上，这个嫁衣的这个费用是可以理赔的。有些客户就是说，如果时间短，我们还能帮您就理赔回来；那时间太长了，几年前的，我们也没法帮您再理赔回来了。等于您就是又交了保费，该理赔的还没有理赔到。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一定要定期的 review 您的保险，一是不仅仅是为了就是节省保费，同时呢，还能让您的这个保障的架构呢，更加的合理。
0: 是的，我在这里举个例子哈，就是我们之前有过一个客户，就是在年前过世了，那么他因为某种原因家庭就是有变化，所以呢，这个保单他本人的保单就从他的整体的家庭的保单里边分离出来了，他的医疗险成为一个独立的保单，但是成为独立的保单大概4、5个月左右。没有到半年，然后他就突然过世了。他过世了以后呢，那么就不能够理赔他，因为他年轻嘛，叫我们叫早亡，会有个赔付，就是在70岁之前算早亡。那么本来是应该可以理赔整体保单的过去的2年的这个保费，会有一个返还。
1: 是。
0: 但是因为他独立了以后，他还没有等于说独立这个新的号码没有买满1年，就没有办法去执行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后来今年又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也有这样的类似的客户说我要分离出来，我不开心，怎么怎么样。那么我也给他举了这个例子以后，客人就很冷静说：“OK，我尽管我的生活上不开心，我也不能拿我的保险撒气，因为这个它会涉及到某一些风险。所以我们想在这里说的就是。”你在做任何和保险相关的决定之前，请你务必和我们，或者和你的保险公司，或者是直接，跟你现在的这保险顾问保持一个联系，打一个电话，问一下，我想这样做是不是对的？
1: 没错。
0: 那么，如果你遇到一个负责任的顾问，他一定会给你一个分析，给你一些过去既往的案例，让你做一个冷静的决定。
1: 是的，
0: 这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
0: 所以呢，千万不要说“我有保险，我这么多年我自己也一直理赔着都没什么问题，我不需要一个顾问”。我先在这里先说，任何一个顾问都应该是不收费的，因为我们有保险公司付给我们服务费，我们不应该再向客户去索取服务费。
1: 是
0: 首
1: 的，
0: 先，所以我们的服务是免费的。那么，如果你有一个免费的一个专业的顾问，给你在背后。讲一讲你的保单的情况，然后每一年给你做一些保单的更新内容，有什么样的变化？保险公司出了新的什么政策，为什么不呢？
1: 是的，
0: 对
1: 你
0: 吧？
1: 可以的。
0: 我知道你自己已经学会理赔了，可能过去几年你都在自己理赔着，但是保单里边内容的细节的变化和你在什么时间点应该调整你的保费，应该去降低保费，怎么降低保费，这些问题你都是需要一个保险顾问的，而且这个服务是免费的。
1: 是的，
0: 所以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保险，那么目前的保险顾问如果联系不到了，或者是说您觉得不满意，或者是您想看看我们这边能帮您提供什么额外的服务。

0: 那么这些呢，就是说任何保险相关的问题，您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这些呢都是不收费的，您可以随便
1: 是的。
0: 的。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来回答客户的问题，解答客户相关保险方面的一些问题。所以呢，大家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欢迎给大家，欢迎给我们联系。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振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跟我们有过接触、有微信的这样客户呢，他都会发现，即便是11点多晚上给我们发短信，只要我们看到了，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会立刻去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没看到，那就没办法，可能我们那个时候已经关机了。但大多数时候11点半之前应该不会关机，所以，是很方便的。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固定的上班的时间，说我到了这个时间我就不再接电话了。因为我之前遇到过客户说，我们的保险顾问是有时间限制的，我们是没有的。我们的限制就是我看到了还是没看到，对不对？
0: 是。
1: 所以周末也是一样的。那么因为有时候客户就是急诊的时候不一定是在什么时间，尤其是周末和晚上是最容易出现急诊的，
0: 没错，
1: 所以他可能着急要问一些问题。那么对你来说有一个负责任的顾问是非常重要的。我现在请 Jenny 讲一下最近有什么优惠活动吧，好像我们今天没讲这个问题。
0: 好的，那我们先说一下关于这个保险的优惠活动哈。现在目前大家都比较感兴趣的这个 LifeLens 的这个，就是扫描脸部扫描的这个快速的检查、身体检查的这个，保险哈，目前可以免3个月的保费。大家不仅对这个免3个月保费感兴趣，同时对这个 LifeLens 的这个功能，大家都想测一下我的这个身体状况如何，那我心脏的年龄是多少，我的血压是多少。昨天那个我老公还跟我说哈，他说那个是有这样的那个事情吗？昨天我开车在讲这个 LifeLens 这个事情哈，那个他说那个还有一个客户特别有意思跟我说，你这个是你开发的吗？我说这个开发的，这个是
1: 我们开发不了，
0: 对，我们开发不了，这个是保险公司来开发的这个软件。那么通过脸部的扫描就可以快速的知道您的这个一些风险，比如说血压的风险、心脏的风险，所以这一块他们能够快速的知道您相关的这些风险。那么在审核的时候，在后续的问问题方面，如果您的身体状况好，那有可能会缩减问的这些问题，能够达到一个快速审核的一个目的，所以是非常好的一个工具，可以免3个月的保费。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如果您申请人寿险、重大疾病保险，或者是贷款保障险、收入保障险，这些都是可以通过这个脸部扫描，通过脸部扫描来确认你的健康情况，来进行审核。OK，那么除了这个，就是可以免2个月保费，同时如果您的 BMI 达标，还可以享受15%的一个终身优惠。所以这个现在目前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优惠的保险公司提供的一个优惠的项目。
1: 那么医疗险呢也可以有2个月免保费，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我们一般来说呢，就是接触到的客户大多数第一诉求都是我想降低保费，有办法吗？对吧？这是我们回答的每一周回答的最多的问题，对吧？
1: 是的，是的。
0: 那不是不可以的，因为你通常问这样的问题的客户，他的保单都是买了两年以上的，因为只有买过两年以上，他才会看到这个保费涨费的这个节奏是怎么样的，才会想到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高额的情况。所以呢，通常这样的客户，我们可以给他重新看一下他现在的结构是不是还符合他当初购买的时候的需求。因为好多客户就像你上一集讲到面临的一些生活上的变化，甚至有的失业，有的找到新的工作，或者买房卖房，这些都涉及到他的生活的成本的这个改变。
1: 没错，
0: 所以呢可以重新去 review 一下保单。那么在你 review 保单的时候呢，如果是医疗险，我们还会问一下你在过去几年你有过多少的理赔量，然后帮你算一下你究竟怎么样去做这个结构，性价比才是最好的。
1: 没错，
0: 因为我们有时候可以帮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客户一年省6000多的保费，然后客户都会觉得这是真的吗？真的会省这么多吗？是真的，真的会省这么多。所以就还是那句话，你有保单是非常好的，但是你不去管你的保单，这是非常不好的。对吧，千万不要不理他，就是一定要找个人帮你看看，专业的人帮你看是不是合理。那么关于节省保费这块，像上一期Jenny 有讲到说，如果你做一个面部的扫描，那么买人寿重疾这类的保单的时候，会有一个快速的这个医疗审核，而且还有相对的免保费。
1: 没错。
0: 那么我发现在这个扫描之后呢，我好多客户他有高血压的，就是现在吃药的，长期吃药的，还有高血脂的，长期吃药的，反而经过这个扫描以后就直接过了，
1: 是
0: 不再会来来回回的问你问题呀，你现在这指数是什么呀，血压值是什么呀，因为它都可以扫得到。
1: 没错，
0: 就是你的健康状况，所以呢就把这个程序变得简单了。所以现在好消息就是说，如果你已经有了高血压，而且已经吃药几年了，那么只要你现在血压值保持着稳定，现在人寿和重疾险目前没有给加保费的，所以还挺好。
1: 是的，是的。
0: 那早几年都是要加保费的，你记得吧？
1: 没错，早几年确实是很多有这方面的疾病，有可能会加保费，或者是有可能有排除项目。当然，就是说在扫描的时候哈，一定就是说是在刚刚安哲说的指标是正常的时候扫描。您别好，这会儿血压正高着了，您扫描那肯定。
0: 对，比如说你刚运动完，然后脸很红很热的情况下，那扫描出来通常都会血压比较高，然后可能你心率也不一样，就是在你心情平静的时候，正常情况下去做一个扫描。
1: 没错。
0: 那么如果做了扫描以后呢，它的整个的这个审核的程序也是特别快的。
1: 是的，
0: 所以也是非常好的。那么如果你现在也是有高血压，然后你想买一个保险的话，现在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时候。那么如果你想买带病投保的医疗险也是可以的，目前也是有这样的保单，购买了以后3年以后可以保你的旧病。那么如果你想了解一下价格和怎么样去设置保单更合理，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高血压或者是有一些糖尿病啊、心脏病，这些都是比较好的时机。那么现在您来买这个重大疾病保险、人寿险，都是有机会给您保进来的。同时呢，如果您有既往疾病，也可以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医疗保险。相关具体的细节，如果您想了解，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我们刚刚在节目中间哈，就是有听众打电话问一下他的小孩，他觉得晚上睡觉的时候呼吸不是很顺畅，但是也只是他自己觉得，所以他说如果我有保险的话，那么我可以用保险去做一个检查吗？ 当然是可以的，
1: 没错。
0: 那么我们目前哈就在小孩的理赔的手术最多的项目，通常都会在扁桃体，在鼻腔，鼻腔特别特别多。
1: 多了，
0: 因为这个腺体肥大啊，鼻中隔弯曲啊，小孩有时候晚上呼吸打呼噜啊，嘴呼吸啊，这些都是会有涉及到鼻腔的问题。
1: 没错，
0: 所以这个手术通常都到20000左右。
1: 差不多。
0: 那么如果你没有保险，公立医院是不给做任何的检查和不给做任何的治疗的，因为它没有涉及到生命危险，它只是涉及到了生活质量。
1: 是。
0: 但是我们会让一个小孩从小生活质量就受到健康限制吗？这应该也是不会的。
1: 没错，是的。
0: 尤其是小孩的话是可以独立购买保险的。所以这一点也是很重要。好多家长就觉得保费太贵，那么我目前没有这个预算，但是我会建议你给小孩至少买一份保单。因为小孩一个月60多块钱的话，如果真的用得到，那是非常有用的，因为他一年就700块钱左右，但是看一次专家要500多，如果随便做一个仪器检查的话，也要接近上千了，所以还是非常划算的。那不要给小孩的这个初期的症状变成慢慢的变成慢性病。
1: 是的，没错。
0: 因为现在好多小孩会有发展成慢性的鼻炎啊这些，所以就是挺遗憾的，本来可以早一点就可以得到一个治疗，一个控制。
1: 没错，没错。
0: 那么还有就是小孩的话，它可以包含牙齿险，2块钱左右一周也是非常好的。所以小孩可以独立购买保单。如果你大人的保单实在无法承受的话，就建议你只给孩子买一份。那么还有一个情况，这里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保单是可以请假的。
1: 是的。
0: 所以现在还是有好多客人不知道，如果我现在经济困难，或者我现在出国了，我支付不起了，我要怎么办？是不是直接就取消了？
1: 是的，刚刚也说到，就是说保单请假这一块哈，如果您要是说有保险，现在目前比如说您是回国旅行，或者是回国待一段时间，那么都是可以申请保单请假的。保单请假期间呢，您是不需要支付保费的，那您的这个保单等于是 hold 得住还在。我们为什么不要直接的把您的这个保险，马上就取消了？那有些客户说啊，那 Jenny 你把我保险取消了吧，等我回来再买。我说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概念。当您就是把保单取消了回来再买，那要重新给您审核身体，那您之前的所有的疾病有可能就花同样的钱会给您排除掉。所以这一块呢，我觉得就是说，遇到任何问题，不要就是说简单粗暴的就说，哎，我就把保单取消了，一定要征求一下我们的建议。今天有个客户给我就是发邮件跟我说啊，那詹妮那个这个保单就取消了吧？哎，我说那个为什么要取消呢？我后来就发微信给他，我跟他说，您为什么要取消？什么一个情况？说没有什么用处，我这一年都没有用到，买了这个保险干什么？我说实际上这个保险并不是说是您买了之后我能用到，您没用到，那不说明您身体状况非常好。
0: 对
1: 就
0: 的。
1: 真是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吧，就说您有车。车肯定是有车险的，您跑在外边，就是这车险这一年没出险，您是不是特别高兴？谁说就是有了车险，就是说，哎，我一定得就是说出点险，我得理赔一下或怎么样的？没有人是想这样的，是不是？
0: 是
1: 身体
0: 是是。
1: 安安的，所以您买了保险，没有出险，那不是好事儿吗？真的要出险，用了你几万块钱，是用了保险公司几万块钱，那其实就是说对您来说，您觉得哎呀，这可划算了。你看我花了几百块钱买的这个保险，我这一年花了几万块钱，您觉得特别合适。其实呢，您肯定是得住院吧，或者检查，不住院不手术，您还得检查吧，这些实际上都是耽误您的时间，而且您肯定就是有一些麻醉啊或痛苦啊，这些其实谁也不愿意，所以买保险。不是一定是说我为了理赔买保险，实际上就是说最好就是说我不出险，那我出险的话呢，还有保险呢帮我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就是理解这个概念。我跟就是大家就是再强调一下，刚刚就说到这小孩险哈，我还再补充一下哈，你小孩险呢，还跟我们讨论，就说哎，这个小孩险价格是多少钱啊？怎么样？其实呢，我那天就帮客人来算了一下，一周才13块钱。的小朋友这个保险，我们就按周来看哈。这一周小朋友才13块钱，您就觉得这一周，这小时工资可能都那已经就是远远超过了哈。所以就是说，小朋友的保险是非常非常 合适的，性价比是非常合适的。您刚刚安住的时候，小朋友可以独立购买，那么就是说，大人买不起医疗险，也要给小朋友买一个医疗险。小朋友在整个的成长过程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您可能不知道，但是我们是知道的，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他都要进行理赔的。所以，小朋友有个保险，是在他整个的成长过程当中，是对他的一个保护，而且小朋友的保险是在21岁以下。全算小朋友，你到了18岁还是小朋友，2岁也是小朋友的价格，所以我觉得小朋友有医疗保险真的是性价比太合适了，和大人的保障是一样的，一样可以海外就医，一样可以有这些非处方药的 cover，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给小朋友买医疗保险是最值的。
0: 是的，那么如果你有家里有3个以上的小朋友的话，那么从第三个小孩开始还是免费的。
1: 是
0: 所
1: 的，
0: 以我们有一个家庭就是有5个孩子，然后他就只付2个孩子的保费，所以是特别好的。只不过你不知道这个信息，你有个信息差而已。
1: 没错，
0: 所以呢，这个有保险和没有保险的一个区别是很大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举个例子哈，我们有个小朋友，他就是说话有点口齿不清。那么我就提醒他说，你的保单里边是有语言治疗的，语言功能治疗。然后他说他在其他的地方，就是在就回国的时候都已经看过了医生，说没有什么可以治疗的，这个就是一个可能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但是在新西兰就可以有语言治疗、语言矫正，那么这个在他的医疗保险里是可以理赔的。
1: 是的，
0: 所以好多你在公立医院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你在医疗保险里是可以的。
1: 没错。
0: 因为公立医院目前就怎么说呢？政府的压力吧，资金的压力、医生的压力、额度的压力，所以他只能救治跟生命风险相关的优先，其他的都是要永久性的排队。甚至有的一些，像我有客户说，以前佳医给我发过一个推荐信，然后4、5年都没有收到任何的回复。我说对呀，因为你没有涉及到生命风险嘛。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当你有了保险，你一定要用。如果你有了医疗险，不要认为我用了我就会涨保费，然后我就不去用。因为我们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就有发生过有医疗险，但是他不想涨保费。无论我问每一年 review 说怎么跟他说，你一定要用你的保险，哪里不舒服去做检查。
1: 是
0: 那
1: 的，
0: 么最终他是确诊了肠癌晚期，就是从确诊到过世不到3个月的时间。本来一个肠癌，如果他是之前做过胃肠镜，如果发现问题马上治疗是没有问题，因为肠癌是没有痛感的，在发展到晚期的时候，所以特别特别遗憾，这个案例让我们非常非常的震惊。所以我们现在总是跟有保险的人说，如果你有保险，你就要对你的身体更敏感。比如说你哪里不舒服，赶紧去见佳医，或者用你的保险的免费佳医部分去做一个推荐，然后做一个深度的检查。如果查到以后没有任何的问题，不更好吗？
1: 没错，
0: 那么如果有什么小的症状，我们就马上进行处理。所以不要因为怕保费涨价就不使用你的保险，因为保费涨价了，因为理赔的那个部分涨了那个百分比是极少极少的，
1: 是的。
0: 大概率涨价的原因是因为整体的通货膨胀和你的年龄增长，所以呢，不要说我有保险我就安全了，是由你有保险你会用你才安全，
1: 没错。
0: 是吧？
1: 是的，
0: 所以呢，如果你有任何保险的问题，可以联系 Jenny，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给 Jenny 打电话吧。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
2: 您会正
0: 如
2: 确
0: 果你
2: 使用
0: 现
2: 您的
0: 在
2: 保
0: 是
2: 险吗？
0: 是
2: 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新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新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那我们在这个所有的客户当中，目前怎么说呢，大多数客户都会有想到我有医疗险，那么我可以要再配一个其他的保单，这样的话我就会变全面了。所以通常对我们来说，会跟客户讲你的保单到底要什么样的结构，它是有一个优先的。
1: 没错，
0: 就是看根据你的家庭情况，假设你有贷款，然后有未成年的小孩，或者有其他类型的负债，那么人寿保险对于你的家庭来说就非常的重要。
1: 是的，
0: 在发生意外的情况下，那么家庭可以有一个大额的赔偿，不会背着这个大额的债务。那么如果你还有其他的就是剩余资金的话，是可以再加一个重疾险。
1: 是的，
0: 但是对于你本人来说，医疗险一定是最重要的。
1: 没错没错。
0: 那么如果为了让长期你的保单可以能够持有的话，最好的方案就是固定保费，可以固定人寿或者重疾，或者是人寿和重疾购买嵌入式的。因为嵌入式的保单的话，可以在保费方面节省大概 30% 甚至更多。这样的话呢，就等于说一张保单有两种或者是两种以上的理赔方式。那么会对你会有更大的帮助。那 Jenny 可以讲一下关于类似这样的保单可以有多少的折扣。
1: 好的。那么关于就是说这样的保单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目前保险公司推出来 BMI 达标可以享受免三个月可以享受 15% 的终身优惠。这一块呢就是说是一直在有的这个优惠活动，现在目前呢还没有结束。如果您的 BMI 达标，BMI 达标的概念呢就是说您的身高体重不胖不瘦，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不吸烟。如果您吸烟，即使您的这个身高体重达标了，那么它也是不能享受的，因为这个吸烟的风险在保险公司来整体的评估来说是非常的高的。因为我们看到很有一个客户跟我说，哎，这个价格，我说你看看这个价格多少钱，我就输进去，我说多少多少钱，200多块钱，他说怎么这么便宜。说是不是这个系统出错了，我再看一下。我说不对，没有输这个，我说你老公是吸烟吧，他说对呀，是吸烟。我说你看看吸烟和不吸烟差了一倍的价格，我说真的是，就是说这吸烟的风险它为什么差一倍，是因为它的这个风险高，风险高那么它的这个保费就高。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大家留意一下。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刚刚我们在上期呢也跟大家说了一下，就是这个脸部扫描的这个现在目前可以进行快速的进行审核。这样的话您通过脸部扫描这个功能进行快速的这个审核，可以知道您的是血压呀，您的心脏啊，心率啊，各个方面，那么可以不仅可以您快速的通过审核，同时您还可以享受免三个月保费的这个优惠，所以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优惠。
0: 是的，提到吸烟哈，我们从去年11月到现在已经有6个肺癌的客户。然后其中呢有3个都是正在吸烟的，有1个是曾经吸烟超过20年以上的，然后还有二手烟，剩下的就是吸二手烟的就是他的太太。所以吸烟这件事儿哈，就是我们知道很难很难戒，但是我们想说的就是你要理解为什么保险公司会给你的保费要比别人贵，因为你的理赔几率就会比别人高。同样呢也是，如果保险公司审核的条件告诉你，因为你的某些病例或者你的健康状况，我要给你加 50% 甚至 100% 的保费，那么就代表着你和你同样年龄同样生活经历的人，比如说都是45岁的男性，你要加100%保费，你的保费是100，人家的保费是50，因为你要多加一倍，那就代表着你的理赔几率比他要高100%。
1: 是，
0: 对，这个比例跟你的理赔几率是相关的，不是保险公司就看你不顺眼，对吧？是真的是看到你的一个医疗风险了。
1: 没错，其实加保费也是合理的，因为你的风险高，实际上你出险的，就是说你理赔的几率高，你理赔的几率大，所以即使给你加保，我觉得也是正常的，就是给你保费率。 其实不算加保，就是保费会比不吸烟的贵，实际上是正常的。
0: 是的，所以如果你的审核结果保险公司给你加了保费，其实对你来说应该算敲了一个警钟，就代表了你的健康状况是高风险。
1: 是的。
0: 所以呢，你在高风险的情况下，尽快的生效一个保单，不要觉得啊，我反正已经这样了，那我就不买了。那么其实是代表，因为你会理赔的几率会比较高，因为我们每一年都会经历好多个案例。因为当时没有生效保单，后面过世的，后面确诊重疾的，然后家属来找我们，问我们当初为什么没有买，我们还得回去查记录，为什么当时他是怎么说不买的？
1: 是，没
0: 因为
1: 错。
0: 我们也需要免责，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家属他可以说有时候不讲道理的，就是所以我们也要保护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会任何一个保单不生效。或者他要取消，我们要有风险告知，你要自己知道这个风险，你要认可。
1: 没错，是的。
0: 所以当我们跟你讲，或者是保险公司给你加保费的时候，真的就代表你已经是必须要买保险了，
1: 是，
0: 因为你确实是高风险人群了。
1: 没错，
0: 我觉得其实是很幸运，他至少还保你，对
1: 他能
0: 吧？
1: 保你就不错，有些 default 了根本就不能保你，你想加保的机会都没有。他现在能够
0: 对，
1: 给
0: 每
1: 你
0: 年
1: 担
0: 有
1: 保
0: 好多
1: 能保，是挺好的。
0: 对，每一年都有好多客户不能承保，也是很遗憾的。就是保险公司说，我认为你风险很高，或者你现在正在有某一些检查还没有结束，或者你切除了一个什么，然后去做活检还没有回来的报告，那么这种情况都是不能保的。所
1: 是的，
0: 以能够给你承保就已经很幸运了。
1: 是没
0: 当
1: 错。
0: 然，无条件是更好的。那无条件。今天你就代表什么时候要买保险？
1: 实际上，真的就是说，你已 经
0: 越
1: 就是
0: 早越好啊。
1: 无条件的话，一定是真的越早越好买保险，而且越
0: 是。
1: 早固定保费越好。我每次跟客人就是说，我就是不厌其烦的给大家做这个方案哈，就是不同年龄段你固定什么样的保费，固定到什么时间，我都会做很多很多的方案给大家，让大家去选，最终选一个你适合的。所以就是越早买保险，而且是越早固定保费越合适。
0: 是的，那么刚刚那个广播期间呢，就是有一个客户，她是个女生哈，30岁，然后她的身高体重，不是很胖，也不是很瘦，就是比较标准的。她一般来说，女生都会个人认为自己偏胖一点。那么她呢是想要买一个18万的一次的理赔的重疾，然后我就会建议她，你如果买18万的，你就直接买72万的，因为这样的话就是18万可以赔4次不同的重疾，因为他们两个的价格几乎是一样的，所以呢，最好是买一个额度高的理赔的会比较好，因为她现在很年轻嘛，她只有30岁，所以她可能未来在她75岁之前需要这个重疾的几率还是蛮大的。那么我在这里分享一下，就是如果她买72万的重疾险，每一个重疾可以赔18万，可以赔四个不同的重疾，那么她每周的保费是18.2块，然后这个是不涨价的。在他75岁之前不涨价，那么如果他只买一个18万，而不是72万，就是说如果确诊一个重疾赔付18万，保单就结束了，那他的保费是16块钱，所以每一周只有2块钱的差额，但是这个保额就从18万变成了72万，
1: 没错。
0: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情况。那么重疾险的话，其实很多人说一想到重疾就想到癌症。就谁会这么倒霉得好多个癌症？但是其实重疾险里面呢，它会有癌症类的，然后心血管类的、中风啊，比如说或者心脏上面的手术啊，甚至是器官衰竭呀、老年痴呆呀、渐冻症。我们这两年开始有理赔渐冻症和帕金森了，
1: 没错，
0: 甚至是在50岁之前，如果有严重的关节炎，这个都属于重疾。所以每确诊一个项目，就可以理赔一个18万的现金。
1: 是的，
0: 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可以承受的，30岁，然后固定到75，价格是不涨的。每一个重疾赔18万，总共是72万，然后每周是18块钱保费，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保单，
1: 而且是不增长
0: 而
1: 的。
0: 且，对，而且还有3个月免保费，对吧？
1: 是，还有3个月免
0: 对，
1: 保。
0: 对，所以如果你想知道你的保费大概是多少，或者你现在的这个保险是不是可以转换为固定保费的，或者是转换为重疾险，
1: 没
0: 那
1: 错。
0: 么可以联系我们。那么如果你现在觉得你的保费太贵，无法承受，需要做一个保单免保费的请假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来帮你处理，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不管你有哪方面保险方面的问题，想降低保费也好，想固定保费也好，想看看您的保险价格合理不合理，或者是您在理赔时遇到一些困难，那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还有一个情况就是，目前我们越来越多的客户的家长、父母来这边做这个父母的超级签证。
1: 是，
0: 那么在申请之后呢，就是再来到新西兰拿到正式的签证的这个步骤当中是需要一个环节，就是他需要提供他的保单，那么我们也可以受理这个保单。然后我们对程序非常的熟悉，你在什么时间点要用什么样的文件去递交给你的中介公司或者是移民局，
1: 是的。
0: 让你的这个签证能够快速的加速。所以如果你已经开始申请你父母的这个签证了，那建议你赶紧跟我们联系一下，我们先可以把保单做好，但是并不需要交费。而是说你决定要入境的时候，你才去交这个保费。
1: 没错。
0: 所以呢，不要因为申请这个保单又耽误了一段时间，那你的父母又要延期过来。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下父母超级签证的保险怎么来做，什么时间段来做，那或者是您正在申请父母超级签证，那我们会告诉你在哪个时间节点去申请这个保险，什么时候再去付款，不要着急付款，什么时候再去付款，我们都会把这个时间节点清清楚楚的呢跟您说一下。那么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需求，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如果你有任何的保险的问题，尤其是如果你是男士的新的客户，男士的新的医疗保险的客户，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帮你看看怎么样去降低保费，因为保费还是涨得蛮快的。或者是你有任何一个其他的保单，你觉得保费太贵，我们也可以帮你重新 review 一下，因为这就是我们一部分的工作。那重点是这部分的工作是免费的，你不需要付任何的保费，即使授权我们做你的保险顾问也是不需要付费的，因为保险公司他会来付这个服务费。还有的话就是，如果你现在就像我上周我客户哈，他是男士的新的医疗险。但是我们都知道，男士的新的医疗险里边缺少大病药物，
1: 是的，
0: 就是政府资助的药物，也没有海外就医，
1: 是。
0: 所以呢，他没有选择去加一个重疾险，而是选择加一个更完善的医疗险的一个基础险。也
1: 是。
0: 就是说，我不需要用这个保单来看专家、做 B 超这些小事，我还是用我现有的男士的新，但是我买了另外一家公司，我可以海外就医去做手术。我可以拿每一年几十万的大病药物，
1: 是
0: 所
1: 的，
0: 以他觉得这样性价比可能比我单独加一个重疾险会更好，
1: 没
0: 所以
1: 错，
0: 这也是一个好的选择。那我帮他把现有的男士的新的医疗保险降低了保费，然后又增加了一个大保单的一个基础险，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合。
1: 没
0: 那
1: 错。
0: 么你适合什么样的保单，我们会给你做一个针对你的情况和你的需求的一个分析，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也有保险，那么我们会帮您根据您的情况，帮您来分析一下到底怎么来保您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风险呢？架构是最合理的。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零二一 1824488，0211824488，那么加上我的手机号码的话，你存一下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任何保险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会给您出最好的方案或者给您一些建议。如果你只是问几个问题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这个电话就是对所有对保险有问题的客户开放。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再见喽。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 021-145-9803。

Venture Hardware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 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

0: 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澳韩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

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